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现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新月异的时代，骗子有了新的招，电话短信向你诱骗，网址一个劲的要，电信诈骗无非钱财，一定要有防范心，举一反三就能识破，哪怕骗术常换新。先生你好，这里是淘宝的客服，你的订单出现了质量问题，请联系我们退款骗。

网络聊天的途中涉及金钱的话不谈，防着骗要明辨，擦亮眼哟，是骗局，天上不会掉下钱，防着骗要明辨，擦亮眼哟，才能。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在这个阳光明媚或是细雨绵绵的日子里，欢迎大家准时且满怀期待地收听今天的节目《学生防网络诈骗必修课》。时光荏苒，如今我们已经身处这个飞速发展且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网络宛如空气一般，全方位的、无孔不入的，深深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每一个具体层面之中，它诚然为我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便捷性，让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海量信息，便捷地与他人交流，同时呢，也为我们生活增添了诸多充满欢乐的体验。然而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看似美好与便利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我们绝不能忽视的巨大危险，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无疑便是那令人防不胜防的网络诈骗。而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深入且全面的去了解和认真的学习这一门对于我们每一位同学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必修课。我们首先要仔细的逐一的看一看那些在我们身边常见的网络诈骗类型，其中之一呢便是网络交友诈骗。在看似完美无缺、毫无破绽的网络形象背后，或许正隐藏着居心叵测、心怀不轨之人。他们凭借着虚假的身份和精心的编造的天衣无缝的故事来博取我们的同情，进而呢巧妙地获取我们的信任，最终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骗取我们钱财的丑恶目的。同学们呢，在这个广袤无边的且复杂多变的网络世界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轻易地被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始终要保持一份英勇的理性思维和高度的警惕之心。其二呢，就是网络购物退款诈骗也是屡见不鲜。当你满心欢喜地完成一次网络购物之后，却可能突然接到一个自称是客服的电话，声称交易过程当中啊出现某些意外不到的问题，需要给你退款。他们极为熟练地运用各种花言巧语的话术，让你在慌乱之中不由自主地按照他们的指示去操作，而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已经陷入了他们精心设置的诈骗陷阱。他们可能会让你打开各种充满诱惑的链接啊，填写个人信息，或者是呢诱惑你进行转账操作，从而呢达到骗取你钱财的目的。其三呢，就是网络游戏诈骗，同样呢不容我们小觑。那些骗子利用我们对游戏的热爱，发布一些虚假的装备交易信息，或者其极具诱惑的代练承诺，让我们在虚拟的这个游戏世界当中啊遭受现实的经济损失。比如他们会以超低的价格卖珍贵的游戏装备为诱人的诱饵，等你付款之后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你呢追悔莫及。其次呢，就是网络兼职刷单诈骗更是极为常见。那轻松赚钱的幌子就像一个甜蜜的陷阱，吸引着许多同学前赴后继地掉入其中。可一旦踏入其中呢，才恍然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无底的黑洞，自己的钱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有去无回。他们会声称只要你完成一些看似简单的任务就能获得高额的报酬，但最终呢你会惊觉，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呢还搭进去了不少自己辛苦积攒的血汗钱。接下来让我们深入地剖析一下网络诈骗的特点，其手段啊可谓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而且呢还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花样翻新，让我们防不胜防。他们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常常隐藏在网络那些不可测的背后，让我们难以觉得他们的真实目的，而诱惑性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能够编造出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和情节，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乖乖走入他们设下的圈套。他们善于精准地抓住我们的心理弱点，比如贪婪、恐惧、好奇等等，从而呢有效地操控我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学生群体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呢？一方面我们社会经验相对匮乏，对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人心险恶不够足够的认知和了解，我们往往会把这些社会的一些现象想得过于美好，从而呢容易轻信他人。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防范意识较为薄弱，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我们往往对一些明显的破绽视而不见，轻易的就被骗子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点点的贪小便宜的心理作祟，总想不劳而获，获取一些意外之财，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再加上我们常常会盲目的轻信他人，对他人过分的信任，缺乏应有的判断。此外呢，我们的学生啊群体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较高，在网络上的活动也极为频繁，这无疑增加了我们遭遇诈骗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有效地防范网络诈骗呢？首先，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切不可随意地在网络上毫无顾忌地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尤其是涉及到钱财、身份的敏感的信息时，更要谨慎之又慎，要始终保持理性的思维，不要一听到所谓的好消息就头脑发热、失去理智，要冷静地分析和判断，仔细地甄别网络信息的真假。对于那些过于夸张或者不合理的信息啊，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遇到可疑的情况不要惊慌失措，要及时进行核实或者果断的报警，向专业的人士寻求帮助。平时啊，要多去了解一些诈骗的案例，从而吸取宝贵的教训，不断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同时呢，一定要安装可靠的安全软件，为我们的网络生活增添一道坚实的防护屏障，还要养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坚决不随意点击陌生人的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而如果不幸遭遇了网络诈骗，我们也千万不要惊慌，自乱阵脚，要立即停止一切操作，不要再给骗子任何可乘之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要妥善存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这些呢都将对后续的处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让警察介入调查，争取尽快挽回我们的损失。要及时通知家人、老师和学校，让他们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始终的保持冷静和理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同学们，网络诈骗呢，就如同一个隐藏在黑暗之中的恶魔，无时无刻不在窥探着我们的财产和安全。但只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意识，加强防范，就能够有效地避免成为他们的猎物。我们要牢记这些知识，不仅要保护好自己，还要将防范诈骗的意识传播给身边的同学、朋友，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在班级群里分享防诈骗的经验，在校园活动中积极进行宣传等等，让大家呢能够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同时呢，学校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对学生的网络安全教育，多多开展相关的讲座、培训等活动，切实的提高我们的防范能力。家长们呢，也要密切的关注孩子们的网络行为，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社会各界也应该共同的努力，携手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让骗子无处遁形。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在网络世界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御网络诈骗的侵袭，让我们网络生活充满阳光和安全，为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战胜网络诈骗这个可恶的敌人，让我们的青春在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中绽放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在此呢，我们还要再次提醒大家，网络诈骗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不断更新自己的防诈骗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利用网络的优势，比如通过正规的平台获取信息，进行学习和交流等，让网络真正成为我们的成长的助力，而不是让我们陷入危险的陷阱。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警惕一些新型的网络诈骗形式，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诈骗，他们可以模仿他人的声音、形象来骗取我们的信任，还有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进行诈骗，以高收益为诱饵，让我们陷入无尽的陷阱。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对这些新形式的认知和辨别能力，不被新的骗术所迷惑。另外呢，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信息安全意识，不仅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不被泄露，还要注意在网络社交当中的言行举止，不随意发表敏感信息或参与可能带来风险的活动。在尽情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呢，也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绝不能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最后，希望同学们都能在网络的广阔海洋中尽情的畅游的同时，也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和心灵安宁。愿我们能远离网络诈骗的困扰，拥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曲好听的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智。

是老鼠，看到鸢雏飞过去，大叫一声"呵"，然后庄子说："你想用你梁国的宰相来吓我吗？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楚国请我当宰相，我都不做的。"所以庄子一生最苦的是什么？没有人了解他。总结四个字，第一个，与自己要安，与我跟我自己相处安，任何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安心接受他作为的命运。所以庄子很喜欢讲不得已，不得已不是委屈无奈，而是当事情发生了，你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勉强，叫做有智慧，了解整体，顺势而行。所以第一个与自己安，第二个与别人要化，化一句话也出于知北由，外化而内不化。我跟别人来往一定是化，比如说我今天接受访问，我一定打领带，这个化代表尊重别人，入境问俗。但是内不化，内心不化，就是我的说法你们接不接受，同不同意，我不受干扰，因为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些想法，有这些说法。所以人在世界上成败得失很容易消解，外化而内不化。第三个，与自然要乐，与大自然的一切要快乐，因为自然界最公平，不会因为是谁而有什么改变，刮风下雨都是自然现象。最后与大道而游，就是你最后境界还是要回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逍遥自由，就是你不受任何拘束，身跟心的界限都可以超越。所以四个字，与自己安，与别人化，与自然乐，与大道游。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过来一下。
3: 哎，不是叫我吧？
2: 叫你呢。
3: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2: 同志，
3: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八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了，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再不让我过来了，
2: 请出示驾照。
3: 别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2: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3: 不是我，我没超。
2: 没超？
3: 没超。
2: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3: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2: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
3: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比如说冯小刚，那俩大牙跟小铲子似的。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的哥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2: 怎么形容的？
3: 我们说你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2: 还挺生动，罚款20。
3: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大赏英姿一只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2: 我有那么老吗？
3: 小亲妈。
2: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3: 真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两门牙。
2: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3: 不是什么坏事，我再给您镶两颗金的，到那时候您一上岗，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瞧不起咱罚谁。
2: 你可够贫的。
3: 我们家贫农。
2: 把本子给我啊，吊扣驾照一个月。
3: 那别介，你扣我俩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边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鼻涕一抹，老眼一看拔丝苹果。
2: 那也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赵本山要在黄河上面飞板车。
3: 这谁这么缺，这是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着200块钱车份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2: 我开车你站岗啊？
3: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只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2: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3: 这么做行吗？
2: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
3: 啊，真的？这是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放会儿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2: 你这是？
3: 你不知道我协管呐、啊？
2: 这就协管
3: 了。我这我不把这事管协了。
2: 嗯。
3: 啊、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去。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矩，那车费得200块钱。
2: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3: 哎、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2: 当好你的协管员。
3: 哎。当协管，我听话了。
4: 当协管呢，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
3: 怎么样？
4: 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知道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破筐他趴在里边就下蛋。
3: 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
4: 但是我看我像吧啊。
3: 哎呦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个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干点。真是。
2: 哎呀，实在对不起。
3: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2: 你怎么不拦我呀？
3: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2: 我闯红灯了。
3: 你闯红灯？
2: 啊、
3: 嗯。我色盲。嗯，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2: 你是警察，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3: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的我都得扣。
2: 对了，
3: 可惜我火柴没头，我光棍。
2: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3: 想扣车再来。别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托，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太平洋江。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这是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

0: 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位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我在这守株待你一整天了啊！
1: 我确实没看见您。
0: 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厨师家长。
1: 别介，师傅。
0: 师傅还罚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
1: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0: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1: 你怎么全知道？
0: 刚才冲你撒钱这么说的。我们交警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不干了。直接到银行罚款去！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1: 容易呀、啊！我从开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报吗？我说买。
0: 买。
1: 人家也不容易。
0: 哎呦，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你200块钱车票钱谁出？
1: 我替你交了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0: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买副护膝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1: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0: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啊。
1: 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你。
0: 传统美德嘛。
1: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0: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1: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0: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1: 你犯了个叫什么事儿？
0: 哎呀，应该做的呀。警察，衣服打着。
1: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0: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1: 谁说我们冰与火？
0: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1: 谁说针尖对麦芒？
0: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1: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0: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庆字。
1: 好了，车还给你。
0: 那你就开着吧。
1: 我该下班了。
0: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就不去。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1: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啊、我妈正要谢谢你呢。
0: 哎，别别别别，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1: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
0: 啊，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1: 先上幼儿园、啊、咱接趟孩子、哎、我姐的。
0: 哎呀，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

0: 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刀耳敦，心事重重，勾起了往事，结果精神恍惚，吃喝不下，也没心练功了。他这些师兄弟也发现了，不过呢没人问他。后来海静大师也发现了。这天晚上，海静把窦尔敦叫到身旁，徒儿，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着要报仇雪恨？
4: 哟，
3: 窦尔敦一愣，心说我老师真是神仙呐、啊！我心里想的事儿，他怎么能知道呢？
4: 师父，您算说对了，我的确要着急下山报仇。不过呢，我不敢跟您说，我怕您老不答应。所以呢，我一直隐藏在心底。
3: 哎，孩子，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怎么能拦着你呢？
4: 是吗？这么说，师父，您同意我下山了？
3: 贫僧自然是同意。
4: 哎呦，我的好师父哎！
3: 窦尔敦说到这儿，扑通给师父跪下了，眼含痛泪呀、啊。
4: 师父，旁人不知道，您老知道的是一清二楚。
3: 15年前，窦家庄惨遭横祸，我爹战死在庄外，我娘遭了清兵的毒手，我哥、我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有多少父老乡亲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此仇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啊！无奈自从您收留了我，来到五台山文殊院，师父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您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我又不忍心离开老师，哪怕我孝顺师父一天，我算尽了孝心了，我怎么能就这样甩袖子一走呢？因此我心悬两地。蒙老师理解我的心意，允许弟子下山，弟子是感恩不尽。可是师父，我又舍不得离开您，您说可怎么办？
4: 窦尔敦呢、啊、轻易不得。

0: 掉眼泪，这动了真心了，趴在师傅的腿上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老和尚也动了真情，两眼湿润呐、啊，摸着窦尔敦的肩头，孩子起来吧，你还记得吗？你自从来到文殊院那天，你的两个师兄就问过我，是给你落法为僧啊，还是怎么的？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我说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法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洞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鲁王等等等，结果全完了。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住不稳定，也巩固的差不多了，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啊。但是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拦，切记下山之后要依靠大家。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势必飞蛾奔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窦尔敦多聪明，能不懂吗？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点中了要害，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窦尔敦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牢记不忘，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给乡亲们报了仇，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要不是遇上师父，十五年前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也豁出去了。海静大师一看窦尔敦决心已定，就不往下说了，但是他话锋一转，面带严肃，弥陀佛，尔敦呐、啊，并非为师出尔反尔，我允许你下山不假，但是你能不能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还在两说。哎，窦尔敦就一愣啊，他不明白老师这话什么含义。师父，能不能你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孩子，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经我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汤。窦尔敦一听愣住了，心说文殊院还有这种规定，从前没听说过呀，老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问师父，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天气不早，休息去吧，切记养精蓄锐，攒足了精神，明日为师就领你去闯罗汉堂。
0: 是。窦尔敦知

的老师的脾气，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哎呀，到了屋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会儿想过去的事儿，一会儿想眼前的事儿，又想到罗汉堂的事儿。看老师那严肃的表情，这罗汉堂不是那么好闯的。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没发现有什么奥秘，他怎么个闯法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了，他就到了院了，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溜了那么一会儿，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眼前灯光一闪，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四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了尘进院一看，窦尔敦没睡呢，赶紧迈步过来，师弟，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没睡呢，我睡不着。了尘一乐，我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最近我发现你精神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练功的时候你也心不在焉，能不能跟哥哥说说呀？窦尔敦呢，巴不得的找个知心人呢。师兄啊，我真想跟你说说，您能不能腾出身子来听我讲讲？行啊。了尘一转身，把四个小和尚打发走了，跟着窦尔敦进了屋，反手把门关好，哥俩对面坐下。了尘就说，兄弟，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窦尔敦呢也没隐瞒，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对师兄说了，最后说的眼前的事儿。师父已经同意我下山了，但有个条件，必须闯罗汉堂。怎么个闯法我心里没底，因此我睡不着觉。师兄啊，你大概知道内情吧，能不能把底细告诉我，我感恩不尽。哦，了尘一听，原来如此。哎呀，兄弟，这叫我怎么说呢？按规矩我可不应该告诉你，但是咱哥俩感情特殊的好，你又要离开这儿了，我呀就破一回例吧。这个闯罗汉堂这事儿可不简单呐。那个在没说之前呢，我先给你讲讲罗汉堂是怎么回事儿。数年前吧，也就是说咱师爷在世的时候，这老头心特别灵，他曾经到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嘿，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他制造了18个假人，说是假人，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四肢，嘿，跟活人是一般不二，他就是不会说话。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这18个假人都会武艺，举手投足非常标准。
都会三十六路达摩式，练得妙极了。咱就这么说吧，他这个假人是机器，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他都会。后来呢，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由师父来继承。咱师父哎呦更聪明，把罗汉堂修好了，把这十八个假人都给起了名，哎，放进罗汉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咱们练功的时候周围转圈有十八个门，门上都夹着锁，你想有这么回事没？哦，想起来了，有，对啊，每个门里锁着个假人。当初啊，我们也不想在这儿待了，也想离开文殊院，可是按着文殊院的规定，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提出要求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被这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趴了仨多月都没下来地。打那之后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听老师说呢，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要过不了罗汉堂，说明他的武艺没学精，就不允许离开这儿。现在我也泄了气了，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了。兄弟，你要闯罗汉堂可千万得留神呐。当然了，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希望你好自为之啊。哎，我还有事儿，我先告退了。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到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间屋梳洗一毕，把衣服穿好，又到餐厅吃了点饭。那位说那阵有餐厅吗？哎，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就到吃饭那屋吧。吃了几个馒头，喝了两碗粥，饱餐了战饭。刚吃完来个小和尚，哎，三当家的，老当家的吩咐下来了，让您赶奔罗汉堂。老当家的在那儿等着您呢。哎，好吧。窦尔敦从后门出来，赶奔罗汉堂。咱没说嘛，离着八里多地儿。窦尔敦心急腿快，时间不大就到了。等进院一看，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身后站着两位师兄了尘和了静，然后旁边就没人了。窦尔敦过来见过师父和师兄。海静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师父，我睡得可香呢。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堂不迟。不，师父，我睡得可香呢，他我就是这个气色。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竹拦了。好吧，
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是。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头一看，嚯！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呀，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儿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哎，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是，我知道。这俩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镜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以了，你就开始动作吧。哎。”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那一人仨站在门口看着。窦尔敦没鄙视过呀，心里没底。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面带严肃，双掌合十，那眼睛还眯缝着。哦，要想过去，非转过他去不可。但这地方摆的当不当正不正，还真就转不过去。窦尔敦心里想着，迈步往前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把窦尔敦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把消息儿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啊！窦尔敦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呢，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手心朝下，手背朝天。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下来了，那掌心可都是铁的，那要拍上吃得消吗？窦尔敦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了。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跳出罗汉堂。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双掌合十，眯缝着眼睛，是纹丝儿不动了。窦尔敦到了外头，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好险好险呐，怎么这么快呀？幸亏我躲得及时，不家真把我拍那儿了。看来大师兄没吓唬我。海静大师一看，拨了拨了脑袋：“尔敦呐，算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说着转身要走，窦尔敦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
师傅，

0: 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
1: 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呢、啊！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也罢。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上回书正说到窦尔敦闯罗汉堂，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所以呢海静大师让他停止了。窦尔敦怎么要求老师也不答应，因为什么呢？要对徒弟负责，这不是说着玩的，一招不慎被这假人给拍上就够呛。所以呢海静大师把脸沉起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明日再比吧。说着话拂袖而去。了尘跟了静过来劝，师弟啊，听师傅的，老师是担心呐，不放心你，你的确也没休息好，明儿再说吧。说着把消息关了，把罗汉堂锁上。窦尔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等回到屋里头，一头扎到床上了，心里不是滋味，反来覆去想这经过。后来他一琢磨呀，老师的确是一片好心呐，这是对自己负责呀。看看自己的表现也真不怎么样，要不是躲闪的快的就被拍到那儿去了。这头一个都这么难，后边还有17个呢，那是说着玩呢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呢？窦尔敦呢，自己恨自己，咬牙切齿，往自己大腿上咣咣还捶了2拳。后来迷迷糊糊他睡着了，哎，这觉睡得可真香，一直睡到日色平息他才起来，洗了把脸精神精神，到院里活动活动筋骨，这思想又飞到罗汉堂，琢磨着那假罗汉的一招一式是怎么使的，自己是怎么躲的，下一招会能怎么样。他明白这假人使的是36路达摩式，自己在庙上呢学过何止百次，这招是非常熟，无奈就是假人发招太快，真要是闯过罗汉堂，那说明自己的武功又提高了一大块呀。虽然危险，但这是天大的好事，也是难得的机会。

吃过了晚饭，了尘了净，师兄弟都来了，陪着道尔敦谈了一会儿心，话题自然转到罗汉堂上。哥俩提示让道尔敦呢，千万多加谨慎，而且心情要放松，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这样才能发挥的得体。到了定更天，这师兄弟走了，道尔敦一想啊，得睡好觉，不睡好觉啊，这玩意儿不行，这玩意儿。哎，这个人呢，贵在能控制自己。道尔敦说睡，什么都不想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真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直睡到第二天黎明。道尔敦起来，觉着身上挺轻松，他睡足了觉了，他就精力充沛，像充电似的充满了。吃罢了早饭，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来送信儿，说老当家的吩咐下来，叫你赶奔罗汉堂。道尔敦心说，老师起的真早啊，什么时候去的？急冲冲来到山沟里，进了罗汉堂的院，一看两位师兄了尘了净，陪着老师在这坐着呢。道尔敦过来见礼，海静大师打量窦尔敦，昨天晚上休息的不错吧，师傅？我这觉睡得可香了。这件事儿你瞒不了我呀，看你体力精力都十分的旺盛，闯罗汉堂不成问题，做好准备，开门。书说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短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有底了。放眼往里一看，18名假罗汉各按班次都站好了。昨天跟自己交手那罗汉依然站到原地，双掌合十，眼睛似睁非睁。师傅，我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撑！窦尔敦跟虎一样，一个箭步窜进罗汉堂。海静大师啊，注目观瞧着，了尘了净也是提心吊胆。且说窦尔敦身子正好落到那个假和尚近前，再看那个假和尚纹丝不动，因为脚底下没碰着消气儿。窦尔敦试探着又往前挪了两步，就觉得脚底下嘎嘣一响，他就做好了准备了。果不出所料，就见这假人双臂抡开，使了个双撞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窦尔敦身子往旁边一闪，把双掌躲空，就见这假人双掌一翻，手心朝下，手背朝上，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紧跟这假人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唰，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了。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他身上也有穴道，击中要害，照样失灵，跟打的真人身上差不多少，不必光躲呀。”哦，这一提示，道尔敦明白了，光躲不行，我也得打他。光被动不行，得采取主动进攻。想到这儿，他跟这假人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15、16个回合，窦尔敦使了个黑虎掏心，

这一拳正好击中假人的心口，啪，打得实实在在。就见那假和尚，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扑通倒地。你这玩意儿研究的合理不？击中要害，他就失灵，就像那人受了伤一样，就动不了了。海静大师看了看，不住的点头，心说罢了，这孩子是真有出息，这几手玩的真漂亮。了尘了净乐得直蹦，师弟你真行，加油，别泄气。再看窦尔敦，廖威定了定神，迈步接着往里走，抬头一看呢，有俩假人站在面前。这俩假人都笑呵呵的，看那意思，迎接远方的来客。你想从中间穿过不可能，绕过去也绕不过去，是非交手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五尺开外，两个假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假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的脑门子，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呀，真人碰假人，咔吧这一声，把窦尔敦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心说话，这假人这胳膊用什么做的？是钢的，是铁的，是铜的，怎么这么硬啊？与此同时，那个假人跳到窦尔敦身后，掐窦尔敦的脖子。窦尔敦往下一俯身，假人没掐着，窦尔敦使了个黄龙倒转身，飞起一脚猛扣假人的肚子，咔，这一脚就给蹬上了。就听见硝黄一响，扑通，假人倒地再也不动了。那个假人从后面扑上来了，探长掏窦尔敦的后心，窦尔敦依然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转到假人身后，飞起一脚，正蹬在假人后腰上。这脚用力过猛，咔吧的一声，假人倒地，再也不起来了。海静大师看罢，点点头，嗯，打得好，打得好啊。了尘了净，鼓掌。老三，师弟，你真行啊！喘喘气儿，接茬来。窦尔敦把衣服整理整理，一摸呀，冒了汗了，正是他紧张啊。掏出手绢来，把脑门子的汗擦一擦，刚想接茬比试，海静大师从外边说话了：“尔敦。”住手！师父有事吗？你出来！窦尔敦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迈步来到罗汉堂外。师父有什么吩咐？今天到此结束吧，明日再比不迟。师父，我都攒足了劲儿了，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呢？听我的话，今日结束，明日再比。了尘，把消息死住，门户关闭。说着话一转身走了。哎呦，窦尔敦心说，我老师这个人真古怪呀、你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了尘过来了。师弟啊，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老师的意思，见你见好就

收。看着你不错，挺满意，怕你前紧后松啊，叫你回去歇着你就歇着，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比也不晚嘛。窦尔敦再着急也得听老师的，只好等着两个师兄把消息死住门关好了，师兄第三人转身往文殊院走。今儿跟昨天情况不一样，昨天在路上窦尔敦一句话都没说，今天比较高兴，哥仨是边走边谈。了尘就告诉他，兄弟，你别看开头可简单，越往后越难呐！啊，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呐！我明白。简短接说，窦尔敦回到住处，洗了把脸，倒到床上休息，反来覆去想罗汉堂的事儿。这两阵我怎么剩的？发招过世怎么使用的？哪个地方还有点不足？窦尔敦是不断的总结。咱这么说吧，一晚上过去，又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小和尚又来送信儿，老当家的和两位少当家的都在罗汉堂等着。窦尔敦大步流星赶奔罗汉堂，他一看今儿这天啊，气爽天高，碧空万里呀、啊，这人这心情非常舒畅。通过这两次有了经验了，窦尔敦不但是精力很足，而且是勇气和信心倍增，心说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看那意思，老师再也没有理由阻拦了，我要一鼓作气闯过罗汉堂。等到这一看，师傅在这等着呢，老师面带笑容，两位师兄也是笑逐颜开，四个人的心情都挺舒畅，门早打开了。窦尔敦往里头一看，呀哈，昨天被打倒的假人都修复了，依然站到原位。一人四个说了几句话之后，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今天觉着怎么样啊？师傅，没问题。好，为师相信你，祝你马到成功，开始闯罗汉堂吧。是。再跟窦尔敦呢，真是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相似，大步流星走进罗汉堂，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就打倒仨。为什么呢？昨天都比过来，他心里有底，那个假人跟真人就是不一样，就是那几招来回使用，使完了也就没什么新招了。所以窦尔敦没费吹灰之力打倒三位，后头还有十五个呢。迈步往前走一看，呵，这俩假人可够吓人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呲牙咧嘴。再看这两位拉的那个架势跟别的都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那手上都带着铁钩，掌心都是铁柄，要将那铁钩给勾上，皮开肉绽呐！啊，窦尔敦看明白了，这俩和尚拉的这个架势都是螳螂式，可我们家就学这个的。窦尔敦心里有底呀、啊，我是行家里手啊，这玩意能唬得住我吗？一伸手，果然不假，这俩假人都是十六路螳螂式，跟窦尔敦所学正好吻合。窦尔敦心里头有底，打起来运用自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吃吃吃吃吃吃，啪，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啪，连两掌击倒两个假人。海静大师在外头喊了一声：“好，尔敦呐，继续努力。”是，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越战越勇，信心越来越足，一鼓作气打倒了十七个。

还剩下最后一个。不过呢，到了现在这窦尔敦呢，精疲力尽，挥汗如雨，往那一蹲，就觉着头重脚轻，有点恶心呐、啊，半天没起来。其实这并不奇怪呀、啊，人呢、啊、他是肉人，毕竟体力有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没劲儿了，这消耗的体力也太大了。也慢说窦尔敦一个人斗17个假人，您看过那拳击，那一场比赛也就是3分钟，再看那拳师们累得气喘吁吁的，往身上浇凉水，得歇那么一会儿再接茬比。这个窦尔敦就更不奇怪了，他消耗的体力太大了。海静在外边看得清楚，尔敦呐，要累了就别比了。哎，不，窦尔敦一听玄乎，哎，还差一个不比能行吗？一鼓作气。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闯出罗汉堂。老师拿话一激，窦尔敦扑噜扑噜脑袋站起来了。就在这么个时候，那了尘拎着壶水进来了。师弟呀、啊，别着急，加点水。嘿，这点水呀、啊，送的真及时。窦尔敦接过来，张开大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顿喝呀。把这一壶全造干净了，哎，多谢师兄，加把劲儿啊！最后的努力，然后就有希望了。了尘出去咱不提，单说窦尔敦，你看喘口气儿，他就有效。再喝了壶水，觉着恢复了正常，抬胳膊抬腿，活动四肢。来到最后一关，定睛一看呀，方才还真没注意，这最后一个假人与众不同，是个秃头和尚，跟自己的打扮差不多少，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身上穿着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腰里沙着袋子。就唯独他手里拎着军器，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是锃明刷亮啊！哦，这带家伙的，可窦尔敦持手空拳，没有家伙。窦尔敦就稍微愣了那么一下。海静大师在外头喊：“尔敦呐，是不是需要武器呀、啊？”我把你的三节棍准备好了，是不给你送到里边？不，师傅用不着。我打算空手夺军刃，我试一试。老和尚一听，心里暗笑，心说窦尔敦真倔强，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呢。不用送就不送吧。那你可留神，弟子知道。窦尔敦攒足了精神，活动活动四肢，试探着往前走。因为对面这个假人手里拿着家伙呢，不得不格外留神。脚底下一碰这消息，嘎巴一声。再看这假人，真像虎一样，抡起方便连环铲，搂头灌顶就砸。兵刃带着风声。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大铲躲开了，探虎腕，嘿，要空手夺大铲。还没等搭到铲杆上呢，就见这假人更灵巧，铲头一落，铲转上来了，是个大月牙，哎，猛击窦尔敦的前心。那要给击上就得透膛啊！窦尔敦赶紧改变路数，跨步闪身，一甩脸，哎，唰，扎空了。紧跟着这假人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

0: 这大铲凭着奔窦尔敦软肋就拍来了。
1: 窦尔敦一看不好，
0: 腾身而起，双脚刚沾地，
1: 哎，大铲又回来了。
0: 了尘、了净和海静大师是大吃一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我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1: 县委宣传部联合县税务局开展税费体验师沉浸式办税体验活动。
0: 国家脑血管病防治技术调研组与吉林省脑血管病防治中心专家团队到柳河县人民医院调研。
1: 我县坚持高位统筹，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步构建起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特色鲜明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2: 我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0: 续完善，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目前全县已形成以县图书馆、文化馆为核心，15个乡镇文化站、13个社区中心和219个村级服务中心为支撑的三级服务网络，两馆均获评国家二级馆。同时因地制宜打造一馆一品一特色展馆群落，建成红色党史馆、野山参文化展馆、非遗工坊等特色场馆，叠加社区记忆角等小微空间，基本实现公共文化展示体系城乡全覆盖。据统计，两馆年均开放超2600小时，数字阅读下载量达6.5万册次，文化馆艺术普及培训汇集20000余人次。我县坚持宋文化与中文化结合，开展的惠民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本土特色愈发鲜明。近两年来累计开展活动60余场，服务群众超13万人次。坐优一本书的力量阅读品牌举办换书大集、亲子阅读等活动65期，并荣获省级最佳组织奖。深挖红色历史与非遗资源，复排旅剧江姐等经典剧目，将孙氏韶画、次子秀等纳入非遗金校园，编制柳河红色文化等本土读物，推动文化活态传承。创新举办广场文化周、秧歌汇演、乘风来非遗展示等品牌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等5场广场演出吸引观众超3万人次。乡村秧歌赛、村星搭道及四季春晚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累计参与群众超2万人次。柳河文化旅游协会成立后，联动域内外千余人次演出队伍，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高。
1: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深化强基工程与新时代枫桥市税务所建设，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县税务局创新推出文明实践加税费服务工作模式，组织开展税费体验师沉浸式办税体验活动。
2: 活动邀请三个街道的30名群众代表走进县办税服务厅，零距离体验智慧办税服务，面对面征集民生民意，以公开透明、便民暖心的优质服务，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擦亮税务文明服务名片。活动现场，税务局讲解员带领大家依次参观了导办预检区、自助办税辅导区、检视快办区、征纳互动区及综合窗口区，详细介绍了办税服务厅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引导机制以及各类涉税业务办理规范与流程，全面展现了现代化办税服务体系。大家在自助办税区实操网上申报、申报错误更正业务，体验智能应答、同频共享等办问协同智能服务，检视快办区的即来即办高效模式获得了一致认可。老哥仨便民工作室发挥老党员业务优势，处置疑难业务、调解税费争议，实现小事不出厅、服务不缺位。
3: 以前觉得办税很复杂，今天亲身体验才发现实物操作比想象中简单多了。以前有了涉税纠纷不知道找谁，现在有了老哥仨，问题在厅里就能解决，问题真是方便多了。
2: 参观结束后，大家走进税企之家，税务专业人员开展专题宣讲，依托 PPT 课件，围绕税收职能、便民办税举措、惠企利民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细致讲解，并结合生活实例普及税收知识，进一步加深群众对税务工作的理解。
1: 今天，国家脑血管病防治技术调研组与吉林省脑血管病防治中心专家团队到柳河县人民医院调研指导脑血管病防治工作。
2: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吉大第一医院的权威专家们通过实地走访，详细了解医院整体运行现状，重点查看脑血管病相关诊疗科室建设、设备配置、临床救治流程等情况， 并认真听取医院在脑卒中筛查、急诊救治、慢病管理

0: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县卫健局介绍了我县脑血管防治工作相关情况及工作部署。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结合多年基层帮扶经验，对柳河县卒中救治、人才培养等工作给予肯定。国家调研组解读了2026年吉林省脑血管病防治能力调研工作要点，分享了全省慢病防控布局、脑血管病数字化早筛防控策略。柳河县人民医院汇报了县域慢病防控与卒中防治基层实践工作成效。随后，专家组精准点评我县工作亮点，剖析短板不足，针对规范化建设、数字化防控、基层网络完善等提出指导意见。基于我县扎实的防治基础、完善的救治体系和清晰的发展规划，国家及省级专家组与我县正式达成脑血管病防治长期深度合作意向。双方明确将依托国家级顶尖医疗资源和省级学科优势，在技术精准帮扶、专业人才梯队培育、数字化早筛项目落地、科研课题联合攻关、卒中中心提质升级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常态化协作。
1: 为确保冬季供暖，今日我县启动清华园小区换热站一次网管道铺设工程，施工范围涉及英利路小地河桥头至南山大街交汇路段。
2: 此次施工对交通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保障行人和车辆安全，英利路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该路段调整为单车道，由南向北的车辆可正常通行，由北向南的车辆可选择顺义街经民主路或振兴大街经市场路绕行。管制时间计划为8月15号至9月10号，具体结束时间将根据实际施工进度动态调整。交警部门提醒，途经该区域的车辆需提前减速，注意观察道路警示标识和夜间警示灯，服从现场指挥，有序通行。施工期间也会对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不便，望予以理解与支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朋友问了一下这个问题，
4: 嗯，
3: 他说您好啊，极客 9X 这车怎么样，然后想用 A6 或者是高山8去置换，
4: 嗯，
3: 用哪个换比较划算，这两个车都是新车几千公里啊，
4: 非得换吗？
3: 哎我的天哪啊，
4: 不换不行吗？
3: 为啥呢？
4: 那 A6 开着也挺好的呀。为啥非
3: 得？哪儿好 A6 哪儿好？
4: 舒适性高啊。
3: 啊，
4: 舒适性高、啊、
3: 哪儿舒适？
4: 啥意思？
3: 就是 A6 哪舒适？
4: 那你坐着不舒适吗？你不得劲儿吗？
3: 跟谁比啊？
4: 那为啥那么多人都买 A6 呢？
3: 那新能源都得呀。那极客 9X 坐第二排，那
4: 反也是级别不太一样。
3: 那能一样吗？那空间，那气场啊，那座椅，那座椅就是咱别说倒着躺着，那通风加热按摩，按摩还得好几点。
4: 那置换不花钱呢？
3: 对不对？
4: 置换不得加钱吗？
3: 然后你这车你使用上，你直接用语音就能沟通，想干啥干啥。
4: A6 不能说话呀。聊天不让啊。
3: A6 能说话，你没人勒你啊。有人勒你算呢。A6 你跟他说有人勒你吗？
4: 那不知道，试试呗。
3: 所以就是这里面来看的话呢，高山八我觉得如果说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换置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把 A6 换了吧。啊，
4: 他说他是55的 A6
3: 啊，55 A6 啊，55 A6 确实你也不用想了，
4: 一点
3: 就是什么55、85的什么4驱2驱的，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了、
4: 嗯、
3: 就是首先第一点，高山八为什么不去置换？高山八这个车本身我个人觉得它作为一个 MPV 属性，它整体的专属性方面非常强，空间拉人方面载物方面它的全面性方面非常强，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对于车这种多用途的这种场景、
4: 嗯、
3: 其实你会发现高山八它的全面性更多一些啊。那你要不行你就用 A6 去置换一个极客 9X 吧啊、
4: 嗯、
3: 而且我说了最重要一点，就是从以后未来的整体的发展和能源形势上来看，这就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4: 对，
3: 你现在用 A6 现在换以后，你现在就是什么呢？早出坑了，
4: 早出坑了，
3: 然后又进了一个更大的坑、
4: 嗯、
3: 为什么？因为像这种像 9X 车，用我的一个观点，新能源车只要你花到30万40万以上，尤其像这种将近快50万的车，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大坑。 因为这种车就是以后未来咱别说掉不掉价问题，迭代速度太快了、
4: 嗯、
3: 啊。而且极客9X 呢现在也在进步吧，就是这个车其实最早很多人喜欢它，就是因为它那种霸气的外形，对不对？
4: 嗯，
3: 是吧，杭州湾的库里南的等等这些，
4: 对
3: 不对？它霸气的外形，但是而且呢就是这个真正的极客车，你发现它整个的底盘调教方面真的不赖，就是作为豪华车来说，真正底盘和驾驶的体验方面真的非常棒，不次于你所谓的德系车。但是可但是啊，就是它最早的极客9X作为一个高标准这么贵的一个车型，它的整体的新能源的科技化体验非常差，人机互动差，车机差，智能驾驶差，辅助驾驶差，所以就是现在它也是在很就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吧。吉利其实也是在极度的在弥补现在目前整体的智能体验和智驾体验。
4: 对，
3: 但你发现其实吉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种科技化体验方面，它从来不找外援，这个是最大问题，不找外援，它就自己鼓去，
4: 自己折嘛啊。
3: 对，
4: 不让人加入。
3: 但你要知道一点，你要说如果说吉利这样一个汽车企业，它能造出一个跑得非常快的车，操控非常好的车，甚至它的车以后未来下赛道的车，我都相信。但你要说能，他能做成一个像华为的汽车企业，专门是做智驾的，做这种智能这个体验的这种产品的，我觉得他非常难，因为这个跟他以前从事的东西是两回事儿，你明白吧？所以就是极客9X，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人现在你听他的反馈吧，就是对于他很多的这个智能化体验方面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我毕竟花了这个钱，你像有很多买到那个，你比如说像问界 M9 花了50万甚至60万，现在为什么你现在敢要这个价？因为真是给你带来一种科技的体验呢，
4: 智能化体验，
3: 而且人的科技和智能化体验是别人没有的，
4: 对、
3: 啊、对不对？我是让你提前享受到更超前的东西，大家花钱是买的超前的这种感受，
4: 嗯，
3: 但是9X 没有啊，它其实依然是用传统的汽车企业去做一款什么呢？驾驶更好的车，底盘更好的车。那这个很多消费者现在来看的话，对于新能源的标准不是停留到这个标准上，明白吧？所以极客9X 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买这个车你再去体验体验，尤其科技化的体验方面，你去再去感受感受啊。
4: 然后我们说这个级别呢，除了你看到的极客9X，因为他说了落地价格是58万，不是说了吗？其实在今年我们大个头的 SUV 的横向对比当中，其实主要的竞品就是来自于理想 L9，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全新问界 M9。 然后刚才我们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对比，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全新一代问界 M9 它这次是拥有了超140项的全新技术和超40项的行业首创，这个呢给到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晰的。然后它是以八大跃迁树立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这次呢它带来的是有标准版，还有这种领事加长版，它是双车身，所以它提供了5座6座的灵活布局。你看超大纯平地板带来的是那种奢阔乘坐与储物的空间，全系呢还是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的座舱，搭配了图灵龙形全域智能底盘，它是800伏高压双碳化硅动力平台，所以它兼顾了强劲的动力，还有超长的续航与灵活的操控，还有就是玄武车身架构2.0星河双向的卫星通讯等筑牢了安全屏障，就无论您是家庭出游啊还是商务接待呀、啊，都可以来满足用户的这种全场景的出行的这种需求、
3: 嗯、对。而且呢现在呢购车呢到8月31号

0: 元的华为乾坤智驾的高阶包的补贴，包括那6000元的舒享用车大礼包和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的这样一个套餐，还有4000元的辅助驾驶的无忧的服务。老车主现在增购或者是换购的情况下呢，这个应该福利是同步加码的，更合适了。比如说你有2024款的问界 M9 呢，车主呢尾款再减免5万呢，而且呢鸿蒙智行的其他车型呢减免的是2万，与新用户呢这个权益还能叠加。算了一下，综合权益能达到10万3000元左右吧，
1: 老合适了。
0: 所以这是满满的诚意啊。
1: 对，然后我们一直也说拿数据说话嘛，我们看了一下，其实6月份到7月份，问界 M9 连续霸榜是50万级豪华 SUV 的销量冠军。7月份呢，它更是登顶了50万以上乘用车销量榜的第一。目前呢，你像问界 M9 累计交付已经超30万辆，一举拿下了50万级的销量、产品质量、用户的净推荐值3项第一。它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问界 M9 正是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赛道。所以你在节目当中你问，你说极客 9X、那么它的直直竞品对手其实新款的问界 M9 也算，也建议你去试驾。
0: 对，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
1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昨天呢，其实有一款车也是正式跟各位见面了，就是全球品质的纯电 SUV 风云的 T7 正式的上市了。这次呢，给出了一个抢先的换购价格。是94900的起步价格，然后还有一款呢是最高配115900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说到风云 T7 呢，是以全球品质为这个基底的，它是凭借呢超能跑、美全球、更安全、好智慧4大核心价值呢，征服了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啊，也为全球用户带来了可靠安心的纯电出行的选择。
1: 我们看了一下，其实这一次上市发布会呢，知名的音乐人吴克群也是作为了幸福体验官惊喜现身。他是与奇瑞汽车执行总副裁一起用稳稳的幸福话题进行了畅聊，分享了用车体验，共同诠释了风云 T7 所带来的这种稳稳的幸福感。然后双方认同哈，叫慢工造好车的理念。风云 T7 呢，之所以被称之为全球品质纯电 SUV， 它是源于在于开发、设计、标准和验证环节的慢工打磨。这个车型啊，历经了长期3年的研发周期，它是由全球的1+7+N 这样的一个研发体系精心打磨，所以它在设计上是汇聚了全球10大设计中心的100余名的设计师，并与超5000名用户进行深度共创，然后呢，打造了风云 T7 的这款车型。
0: 对，而且更重要的。

0: 说是风云 T 七，按照了2026版的这样一个 E 啊、这个五星级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标准来开发的，然后呢，它现在目前已经是获得了或者是严格按照了欧洲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法规呢来进行市场的这样一个开发，而且在这个验证的环节上呢，它现在目前呢已经是有81台专属耐用的车来同步的路试，整体这台车的累计呢已经超过了600万这样一个公里数了。
1: 嗯。
0: 其中呢就是耐久的专测呢是达到了145万的公里数。
1: 嗯。
0: 而且它覆盖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欧盟，还有呢澳新、中东、南非、俄罗斯，还有呢墨西哥、巴西等全球100多个。这种极限的路况环境来测试的，这里面包括像高温、高寒、高湿、高盐、盐碱等等一些这种极度的条件。所以呢，就是这次其实奇瑞的风云给大家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是慢工造好车的这样一个思路。其实我觉得这也符合奇瑞的标准啊，就是奇瑞一直是一个比较注重技术的、注重安全的这种企业。你看在产品的安全性方面，刚才说了它已经得到了欧洲这样一个安全碰撞的这样一个
1: 标准
0: 啊。然后呢，它采用的是9横5纵的龙式车身的结构，高强度车钢呢是达到了80%，而且呢这款车有独有的9个安全气囊，所以给这车构起了一个堡垒级的安全的这样一个空间。
1: 我们看了一下风云 T 七，84%的车内得房率啊，而且呢，它是有一个纯平大床的模式，为家庭出行提供了那种宽舍的一个舒适的空间。智能化领域呢，风云 T 七同级首发的哈、啊，它是4纳米制成的一个8775的一个叫舱架一体的芯片，它是实现了什么呢？全场景模糊语音交互和6大场景的模式，就是在智驾方面，智能的驾驶方面。风云 T 七也是搭载了猎鹰500驾驶辅助系统，集成了22颗的高精度传感器，支持了300家的一个全场景自动泊车和高速领航的辅助。这样的话，它是极大的缓解了用户的驾驶疲劳。随着风云 T 七的正式上市，其实它为全球用户带来的就是超美更好出行体验的稳稳的幸福。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车型啊，它纯电续航能跑到600公里，实测续航也能达到681.6公里，实现了反向虚标，并且呢充电也很快，30%到80%，快充仅需要20分钟。
0: 好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丰田的荣放混动版如果跟本田的混动 CRV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0: 嗯，昨天其实就是现在本田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国现在它市场呢是两个，一个是东本，一个是广本，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昨天呢，我走高架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到那个大家可能知道以前，广本有一个最老的店，就是在那个
1: 是赛德旁边，
0: 赛德那个店、啊，现在都改成极客了。
1: 哦，
0: 然后当时我就看了以后，我挺有感触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毕竟当年那个店，其实咱们很多粉丝当时也是在他家店去
1: 提
0: 的
1: 车
0: 啊，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同事在他家店提的车，
1: 嗯、
0: 而且作为长春市场当中，他家也是一个非常老的店了，
1: 嗯，
0: 包括你看现在目前硅谷大街有一个最早的本田店，就是硅谷大街大家知道那个本田店啊、
1: 嗯，
0: 也是比较早的一个本田店。就是现在也翻牌了，也是翻了一个新能源，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有一种感慨啊，有一种感慨就是这些以前我们曾经的老店，或者是有很多是在那买过车服务于我们的这些店，他们都已经翻牌了。其实这就是时代的变革了，对不对？这是时代了。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想要停留到这个时代当中，
1: 嗯，
0: 就想买一些这个时代的产物，
1: 嗯，
0: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能给他带来一种踏实的感受，或者是当年的回忆啊，那我不劝，对吧？我不能说我说一定你要买现在新能源，
1: 嗯，
0: 对吧？那毕竟我说过，一切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一切的存在都是有需求的，对不对？但是呢，我说在这个时代当中，你要买也要考虑更长远的未来了。未来是什么？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老店，它都不在了，都不复存在了。那我们要考虑的是以后未来你的服务体系问题。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再纠结这个车，我当年我喜欢本田这个车怎么驾驶，这个那个的，外形啥的，你不要考虑那些了。既然你选择这种东西了，你就要更考虑的更长远的，就是以后未来你有没有服务的问题，
1: 嗯，
0: 谁给你服务的问题，
1: 嗯，
0: 这些服务商还在不在的问题，
1: 嗯，
0: 这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1: 很明确了。
0: 这些老传统燃油车，你不要去想它的

0: 这个车能不耐用，都耐用。你也不要去考虑，哎呀，我当年就喜欢本田外形，不用考虑外部外形了，都挺难看的，现在都已经不换代了，都已经是传统的老技术了。你买的就是以后未来的使用，你让你便利方便啊。所以就是现在来看，可能在我们的目前，我们一汽丰田在长春这应该是四家经销商还是很稳定的。
1: 嗯，
0: 车可能卖的越来越不好了。包括前一段时间，好几个月前我还去过他的店里，跟他们聊一下，人家现在确实车卖的不好了。但是呢，依然他们还在很坚挺的服务着，而且就是这几家还没变动。现在我们说的广本、东本现在也是很吓人的，就退网退得非常吓人。
1: 嗯，这个不单单是咱吉林省，就是你放眼全国来看的话，本田的这个体系它都在缩减。
0: 嗯，所以就是说，你看我跟你分析的不是车了，
1: 嗯，
0: 是未来你的服务体系。
1: 对，
0: 所以你要问我这两款车买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从长远上来看，从以后未来你能更安心的情况下，你一定买丰田吧，
1: 买荣放，
0: 买一汽丰田吧啊。包括广丰其实也还很稳定，
1: 嗯，
0: 你看其实广丰在长春的店不是很多，但是你看现在基本还都在，对吧？
1: 广丰一直折腾的挺好的，你像人塞纳，
0: 就
1: 像人博智，
0: 本田现在就是断层式的，
1: 嗯，
0: 对吧？东风日产其实你看还能挺，东风日产我发现也没翻几个牌儿，
1: 原来少吧？
0: 就是本田变动非常大，你去了解一下吧。包括老邢刚才说，全国经销商现在本田的翻牌率非常大，
1: 嗯。前两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一直在担心，说本田未来能不能退出中国市场。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你们不要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定要仔细去核实，不是说它退出中国市场了，人家是在燃油车的领域进行缩减，不是说这车就没了，人家未来是有规划的，没啊，但是肯定是 4S 店都在缩减，那车肯定是卖的一般般，所以你就这两款车型的话，峰哥跟你说的非常的透彻，去买荣放。
0: 嗯，好吧，阿维塔这是怎么样？阿维塔就永远是什么呢？从出生到现在，永远是战胜一片。
1: 好看，
0: 而且
1: 好开，智能。
0: 对，就是它这几个好，还有一个呢，好家族。
1: 但我不买。
0: 就是好家族，你一定要知道，就是阿维塔的出身，我跟你说，要比很多的汽车，你像领跑这些企业，都是属于。叫自己成长起来的企业，阿维塔其实从小就没吃过苦。
1: 嗯，
0: 就这种汽车企业，一身大名牌，一身大金主，
1: 三家托举啊，
0: 对不对？宁德时代算不算大金主？
1: 算呢。
0: 华为算不算大金主？
1: 算呢。
0: 长安本身自己造车的，对不对？
1: 都是金主，
0: 都是大金主，都给他投资，然后呢，一身大名牌。你看阿维塔所有的车都是，华为最好的什么乾坤支架，这个那个。
1: 就是八九六一线出的时候，阿维塔
0: 都给阿维塔，
1: 对，
0: 都给阿维塔。但你发现，就像我说的，这种企业从出生到现在没吃过苦，但你发现他真的就社会受到社会的苦，社会的鞭打，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你说你没吃过苦，但是社会鞭打你的，你认为你现在很强大，你有金主，你有靠山，你的车造得很好，但是社会不认可。就像我说的，呼声、赞美声一片，但是市场的笑脸惨不忍睹。
1: 知道为啥吗？贵，大家都觉得它价位定的有点高。
0: 对。这个跟贵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这种车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卖给老外去，真的，你就挣他们钱，你就别在这混了。就是你真的，就是你这车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个人觉得老邢说的一个点子就是你这车太贵了。
1: 贵
0: 贵啊！就是，但现在你要说阿维塔真的，你要说我调整我自己，我现在便宜点能不能行？也未必行。为啥？因为你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你长得太帅了。我匹配不上你呀，
1: 对，太运动了，
0: 哥呀，我就追不上你。
1: 嗯，
0: 我想我驾驭不了你呀，就是那种车，你长得太超前了。
1: 嗯，
0: 就有一些东西，为什么说有概念车，对不对？你发现就是以前最早就是很多的传统汽车企业都说我有一个概念车，
1: 嗯，
0: 然后我用概念车去演变了我现在目前的量产车。
1: 嗯，
0: 但你发现它跟概念车的这个差距非常大，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如果做成概念车是没人买了，太超前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阿维塔的车呢，就是一个老邢说的贵，第二就是太超前啊。
1: 哎，人家我说的贵呀，难过去，难道全国人民不认为它贵吗？
0: 啊，
1: 就这意思啊，也是跟大家解读了一下。峰哥说的对，
0: 嗯，有一些汽车企业，
1: 对，
0: 就是我认为，其实一个真正非常强大的汽车企业，
1: 嗯，
0: 它一定是在最难的时候，它成长起来的。
1: 嗯，
0: 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
1: 慢慢长大，
0: 它会经历很多。你看比亚迪打受没受过打压？
1: 嗯，肯定啊。
0: 骂
1: 吉利也一样，啊。
0: 以前比亚迪最早做新能源的时候，骂声一片。

0: 奇瑞少挨骂了吗？
1: 对不对？奇瑞、吉利是不是？甚至包括长城，就是我觉得都是在这个以前艰苦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0: 对呀。
1: 那当有一天他真的强大的时候，再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扛打，你明白不？
0: 心理素质一下提高了。
1: 对，像这种不扛打，你像有很多人现在上网一说，我说不能上网了，为啥？一开播就有人骂我黑粉太多，那你就心理素质一般，
0: 真
1: 的都被骂出来了。是不是？你像艾维塔这种企业，它不行。你说的好，可好了。哎，这你长得那么好看呢？你那车一开尾灯，尤其到晚上，你都真的都你帅的不没边了，你都。但你发现一说，你那车长得又太超前，你这车太贵，马上不高兴了，翻脸子了。
0: 其实这个车型
1: 企业不会玩了。
0: 跟大家说，阿维塔哈，

0: 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陈总，
3: 嗯，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9: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8: 嗯，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8398等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海狮06如果是插混版跟纯电版相比的话，该怎么去选？
9: 嗯，
8: 然后他问了一下，就是纯电，要是我买的话，是买那个230的，还是买320的？
9: 嗯，那就是插混。
8: 插混的啊、嗯，
9: 对，
8: 插混两个续航版本。
9: 海狮要如果确定海狮06的话呢，它的插混版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它不是230，应该是205。
8: 205。
9: 最低的是205，然后呢，最高配是310。
8: 嗯，
9: 我记得没错的话，海狮06的啊。但是其实我算了一下，就是因为它一共是四个配置，两个是205的，两个是230的。
8: 嗯。
9: 然后我特别对比过，就是说实话，就是差1到2万块钱左右吧。其实你多买了一个将近100多的一个里程。我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条件情况下呢，其实205的纯电续航已经足够了。
8: 嗯，
9: 我个人觉得205的纯电已经完全足够了。那至于这个就是买纯电的还是买插混的，其实我给大家一个购车的参考非常直接，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年代买纯电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买纯电的，就不要考虑要烧油的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8: 新天地问了，锋兰达标配版可以买吗？可以买，锋兰达的车型在广丰当中卖的还不错呢。之前啊，之前卖的不错，后期他还推出了一口价，应该是打入到10万以内了。你自己近期去关注一下，问一问
9: 吧。估计有都7、8万了吧，现在差不多。
8: 应该再降一些、
9: 啊。对。
8: 然后这位朋友想问，他说：“大黄蜂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下理想的六？理想 L 六？”他补充了一下。
9: 嗯，理想 L 六哈。车是已经武装到牙齿了，就是现在你看，就前段时间理想 i8改款以后都没有给到 L 六这么级别的这个配置装备啊，所以就是理想其实对于 L 六其实是放了很多心思在的。为啥呢？因为我说过理想啊，就是从去年我就开始是说预测过于理想现在目前的销量上看，你看我说过理想以后未来的7、8、9都不好卖，
8: 嗯，
9: 是不是成现实了？
8: 嗯，
9: 现在其实真正在理想家族当中能扛销量的也就是这两款六了。但是你发现 L 六其实在产品力上也在大幅下降。
8: 嗯，
9: 这个其实我说了，它不是光在竞品现在多强了，而是我说你的能源形式已经逐渐被淘汰了，
8: 发生了改变，
9: 对不对？就是大家以前买这种新能源车，我考虑的是油电，是我解决里程焦虑。
8: 对。
9: 但你真正体验过新能源以后，你发现用电是最爽的。
8: 嗯。
9: 我还为什么用油呢？现在用电的续航已经增加了，补能速度已经增加了，服务网络已经非常齐全了，我补电补能已经更比加油还方便了，我为什么还要用油呢？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先。所以我就说 L 六其实它已经武装的牙齿，其实厂家已经预设到这一点，就是什么呢？不是我的车不行了，不是我的装备不行了，而是我现在目前这种能源形式会逐渐的被淘汰了。所以 L 六就是给到了更多。

0: 他希望能炸出市场，然后呢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但说实话，就是现在你真正体验过新能源的朋友，你再二次换车新能源的话，你不会再买这样的车了。
1: 对呀、
0: 啊，不再买油的车了，不再买增程的车了，
1: 肯定是要上纯电的、
0: 啊、对不对？你要问我这车咋样，武装到牙齿了还可以买，但是呢可能这台车我预测你啊，两三年还得去换车，还得换一个真真正正纯电动的车啊。
1: 所以说莫不如你现在去看一看 i6 呢，说不定会有惊喜的发现呢。
0: 嗯嗯，
1: 说不定两年以后你就不用再考虑纯电了呢。
0: 嗯嗯嗯，对。
1: 然后你看大圣也说了，他说如果有充电条件的话一定是上纯电。对，你的这种思维方式跟峰哥是一样的啊。
0: 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今天新车部分先跟大家聊这么多了。然后大家呢别忘了每一天在我们抖音平台要关注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点一个关注，每天上午10点跟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节目1038车天下同时来开播。在这里要说一下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飞手呢缺口很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啊。好，我们首先来迎进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哎，峰哥姐姐好。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奥迪 A4 这个车呢，挂了 D 档以后呢，踩油门没有反应，使劲踩也不走，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啊？
2: 啊，挂上档之后没有反应，那基本上就变速箱内部出问题了。它这个检查，首先把变速油放出来点吧，看看内部是不是已经有磨损的很严重了这个情况。如果已经就是油里边的杂质很多了，代表箱子里边问题比较大。
0: 哦，
2: 那就得需要修变速箱了啊。
0: 嗯，好的，还是变速箱的问题啊，着重来关注一下变速箱。然后看一下本田的 CRV 的混动，他说打方向盘呢，尤其打死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响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底盘的悬挂部分啊出问题了，就是跟涉及到支臂这块，包括转向机这个也容易有亮，还有底盘的一些支臂的胶套和球头这一类啊。
0: 嗯，胶套球头你检查一下吧，这个可能是底盘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啊。如果说您现在开的燃油车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的车做过除碳呢，包括节气门喷油嘴的清洗，
1: 嗯，
0: 您可以来体验一下豪车会的动态清洗啊。
1: 对啊，动态清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很好理解了，主要清洗的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呢如果您那车20000公里以上了，只做了像换机油、机滤啊这样的常规保养，没有清洗过什么积碳啊、节气门啊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去做动态清洗。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分这个车型的不一样，比如说您的发动机是4缸机的话，一次的费用是300块钱，如果发动机是6缸的那就是500块，这个呢根据自己的车型来进行选择。这个其实我们的技师是很负责任的，如果您中午吃完饭有时间的话，您可以来到豪车会，您把车放在这儿的话，我们的技师就会拿着仪器啊给您每一个缸体做检测，您在旁边是可以清晰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你在旁边就能看得见的，非常的清晰。然后呢就是我们说了都是明码标价，只要想做这样的清洗，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然后6缸机就是500块钱，这个是豪车会一直跟我们大黄蜂汽车圈联盟商家拿出的一个诚意、一个服务和一个优惠的价格，所以大家放心可靠，有需要您可以到豪车会找卢某，18003-4-5858，18003-4-5858，可以加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
0: 你看这位朋友互动了一下，他说是一个 H5 的车型，红旗的 H5 啊，然后呢他现在目前跑了5万公里了，应该是记得1-2年前加过一次添加剂，他说用不用做这个动态清洗啊？是强烈推荐你做动态清洗的，像他这个是不是得应该做了？卢蒙老师，
2: 对，5万公里的话还是需要检查了啊，这个积碳基本上会有一定量的形成，会堆积到一定程度了啊。
0: 对，而且咱们做一次以后呢，它基本也能保证我们1-2万公里再做就可以了，就2万公里吧，也得相当于咱们老百姓一般可能得开1-2年左右，所以这个呢不是钱的问题，它是对于我们的车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处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粉丝。

0: 包括我们自己都坐过，真的就是感觉什么呢，立竿见影。尤其有很多车就有一些故障现象，比如说打火不好打呀，
1: 嗯，
0: 或者是打了火以后有抖动啊，是不是有经常抖动那个？
1: 嘚瑟，
0: 加速发闷呐，
1: 嗯，
0: 费油啊，这些是不是我们在开燃油车过程当中都遇到过这些问题？
1: 对，
0: 尤其抖动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的动态清洗呢，其实针对像节气门都洗掉了，喷油嘴也洗到了，积碳也洗到了，所以说更全面。洗完以后就有很多去了以后出来以后两个状态，车两个状态啊。所以我就觉得像您这个红旗 H 五，包括有很多已经跑了两万公里以上的燃油车，您都可以做一次动态清洗，不贵嘛，四缸机就300块钱啊、
1: 嗯、
0: 有需要的话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1800-03-5858，
1: 就是像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愿意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家里面抽油烟机啊，抽油烟机，然后时间久了你用久了，它不是有那种油泥嘛，就是给它上面都糊死了，就是很脏。然后呢，如果你清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抽油烟机它的动力性能又好了。其实它们的道理原理基本上都差不太多。然后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你就明白了。所以车呀是一定要养的，就除了您换机油机滤的话，动态清洗真的很有关键。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哎，那挺麻烦，我一年得去几次？不用，我说了，就是这个豪车会告诉大家，只要两万公里以上，或者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两年左右，就是你再洗一次都行。
0: 嗯、好，
1: 所以也告知大家1800-03-58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3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扇子，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在公众号直接搜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第二种，85815411，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这样的话呢也会帮您做详细的解答。
0: 今天早上呢有一位朋友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峰哥，昨天我那车停的时候让你刮了，找不到人了。 那就
1: 最闹心的事儿，
0: 那就是真的没办法了。我们一直其实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关于这个车你一定配一个记录仪的问题啊。
1: 嗯，
0: 就以前大家可能认知的记录仪，它只能是在我们的行车过程当中它能有一个监控的功能，对不对？录像的功能。但其实我们现在的记录仪很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行车过程当中都已经有作用了，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今年已经升级到哨兵模式了，就是真的就是你车停那儿了，但是它还给你站岗放哨。
1: 嗯，
0: 你真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他都能帮你去摄录下来，
1: 嗯，
0: 然后你就能找到人了，找到车了。包括你看，在之前我们遇到很多咱们的粉丝遇到过一些比如说案例啊，
1: 嗯，
0: 有一位粉丝其实在跑那个省道的时候，那个车被人崩石子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就是用了我们的记录仪追上那个车，有图有真相，
1: 嗯，
0: 找到了。所以如果你要没有记录仪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即使追上人车，你能跟人说啥？你说我，你给我崩石子，石子写名了，还是人车崩的石子写名了？
1: 你说那都没用，
0: 都没有用，
1: 一切就是按数据，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权益嘛。
0: 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几百块钱能解决我们很多实际的问题，它其实在我们的用车过程当中，它真的是解决很大问题的，跟车的保险我觉得都是属于同样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没有记录仪，我建议各位抓紧安一台。如果要是有记录仪，你赶紧看一下你的记录仪好不好使，不好用的抓紧时间你换一个。尤其现在有的时候咱们开车过程当中那小摩托挺多的，有的时候那小摩托刮了一并过来，你根本反应不过来，你说发生一些事故，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也有理说不清。但如果说你有了这个些东西，是不是咱有很多东西咱就是理直气壮了，
1: 有据可依嘛？这
0: 不是
1: 经常我们说呢，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大家其实能感受到现在的路面有的时候你在开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车它窜得很快呀，咱防不胜防啊啊。所以建议各位，就是没有记录仪的抓紧整一台，有记录仪看不好使赶紧换一台啊。
1: 嗯，182-4308-1038，这也是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大家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给您做以推荐。182-4308-1038。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上汽大众的朗逸车型，他说这个刹车有异响啊，每次刹车都有异响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2: 像他这个异响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把这个刹车片拆下来，然后刹车片上会能看到有亮点，有硬点啊。硬点磨完出的那个痕迹，就是有一块会发亮的，那块就是导致它异响的问题的关键啊。然后咱们拿那个砂纸或者是拿手砂轮把那个点给它打掉，重新装上就好了。
0: 嗯，好的啊。再来看大众 CC， 他说行驶过程当中呢，车道保持呢不工作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2: 像车道保持不工作的话，可能应该是前面这个摄像头这块有问题了，就是路面是，就是它这个监测的路面这块。它不准了，所以会导致这功能有问题，还重点查一下这摄像头啊。
0: 嗯，摄像头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
0: 哎，好嘞。
1: 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如果您的爱车已经出现了烧机油，特别是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像大众旗下的迈腾啊，或者是奥迪旗下的很多车型啊，比如说 A6 啊 A4 等等，如果出现了机油消耗量过大，就要引起关注，真的就是出现了烧机油。然后呢也没事儿啊，现在我们说免拆治理就是字面意思，它外围是有一个机器来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治理完，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六缸发动机2天到2天半的时间就可以直接开走了。然后这个呢，费用的话根据自己的车型来进行判断，比如说有没有出现漏油啊、渗油啊。然后呢，如果是 EA38， 咱以奥迪那个 EA38 发动机为例的话，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就是2000块钱左右，如果是六缸机的话就是4000左右。然后这个所有的发动机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说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提前跟卢蒙老师联系一下，给您留工位，1800-03-4-5858，1800-03-4-5858。豪车会，我再说一遍，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它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面修车还是您做一些保养，绝对啊，就是不坑你不骗你。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一下卢蒙老师。
0: 嗯，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牧马人啊，他说这个车最近有一个动力受限，然后检查了，就是燃油系统的问题，就是油门踩到底没有劲儿，更换过这个油泵的模块，检查了油泵，保险也检查了，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想问一下卢蒙老师，这个应该怎么去判断啊？
12: 像他这个车的话，这个车喷油嘴也愿意犯毛病啊，喷油嘴放空之后也会导致他这个有缺缸的这类问题。 再就是像他说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再检查一下抗吸油压力的方面，抗压力到底是能达到多少，能不能超过3.5啊？
0: 嗯，
12: 一般压力的话，它都是得达标，要不达标的话，动力就不足。
0: 嗯，好的啊。第一个是喷油嘴可以检查一下，第二就是看一下这个这个油的压力是吧？啊。
12: 对对，
0: 那行，那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的或者是养护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来联系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
1: 嗯，好了，那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还是我们的云南啊，云南旅游。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1038的主持人雨山一同去云南的话啊，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9月10号就要出发了，然后这次我们是双飞6天高奢团，原价6980元，早鸟价格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可以关注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来关注一下关于云南的这次旅行。我们都说1038这一次呢是泸沽女儿国雪域的香格里拉，一共双飞是6天。然后呢，我们就是到当地的话，会携程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还有很多，比如说野生菌的火锅呀，还有一些家宴呢，还有红酒的品鉴晚宴呢，就是将浪漫的氛围给你直接拉满。一个人价格4999，想要去云南的朋友，这次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出发。
0: 嗯，今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呢，看后台呢一直大家在搜福利这两个字啊，让我特别好奇。我说今天咱们卖啥货？我进去以后我发现，哎呦我去，请老师来给我指导一下子，这啥牌子？这玩意儿？
1: 这个牌子是娇润诗的双萃精华。
0: 娇润诗厉害呀？
1: 很厉害。
0: 贼厉害啊！
1: 对，就是它的功效性特别的强，
0: 就是也算是属于这个化妆品当中什么级别？
1: 一线，高阶梯队。
0: 奔驰啊！
1: 啊，对对对。
0: 宾利。
1: 嗯，奔驰吧，奔驰加，
0: 奔驰这个级别啊。
1: 对，
0: 啊、
1: 很好的，娇润诗它是双萃精华，这一次它上市了已经近40多年了，就是它现在已经更新到第8代了，
0: 嗯嗯，
1: 就是很多的美妆博主都在线的安利它，
0: 嗯，
1: 然后呢，我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提到的娇润诗，可能男士啊，就像峰哥，可能男士知道的少一点，但
0: 不知道、嗯，
1: 但女士如果提到这个品牌的话，基本上都知道，你想它都已经做40多年这样的一个产品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可靠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底蕴呢是非常强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女生会总被什么呢？肌肤干敏啊，还有暗沉困扰啊。就是选精华的话，你可能怕刺激、怕添加，想安心的养肤却找不到方向。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娇润诗的双萃精华，然后呢，它是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的新方案。小仙女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叫六边形的战士？
0: 哟。
1: 六边形战士，
0: 那奥迪吗？
1: 对，很扛打。
0: 奥迪，
1: 不奔驰吗？咋又奥迪了呢？你这
0: 那六边形战士奥迪
1: 啊？是吗？
0: 嗯
1: 啊、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啊？就是这个呢，正装你要是自己在这个专柜买的话，差点没说4S店买。
0: 嗯, 嗯。
1: 专柜买的话呢，是要1000多块，然后买一瓶大家觉得很心疼。现在呢，就是我们拿出特惠诚意的价格，今天拍一发二。都是正装50毫升的，只要599块钱，
0: 嗯，
1: 真的是拿出血价了。
0: 对，其实而且精华这东西真的是有用啊，就是你发现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什么水啊、卤啊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敷衍。真正你还解决问题的，
1: 浓缩都是精华，
0: 真正解决问题的就是精华。你上那些其实说实话一点用都没有，就是
1: 咱别说没用，有点用。
0: 咱说东北话说不解嘎了，到一定岁数，就是精华一上市以后，发现你那皮肤一下就滋润了，
1: 不一样的，
0: 是不是？
1: 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放心大胆用。啊，这一次呢，咱们一定是就是正品保真，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
0: 嗯。
1: 然后咱们是属于跨境直采，所以它是省去了中间商和落地费。
0: 哎、
1: 然后呢，所以给大家拿出这么诚意的价格，拍一个发两个，只要599块钱，
0: 嗯，
1: 性价比很高。
0: 因为一般都知道精华都特别贵。
1: 无论您是自用啊，或者送给自己的爱人啊，送给妈妈们啊，因为这个品牌很硬，大家都懂。
0: 咱们而且这次说实话就是挺抠的，为啥呢？只准备了30组，
1: 嗯，
0: 这东西说实话就是卖一个咱就是不挣钱别说，咱可能都赔点钱，
1: 嗯，
0: 对不对？就是30组给大家粉丝福利了，
1: 就是我不经常说嘛、
0: 啊、
1: 好东西不能管够，因为就那么几组、
0: 嗯、
1: 抢完就拉倒抢完就没了。然后大家这样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福利这两个字、
0: 嗯、
1: 自己看一看啊，
0: 这名人好听，娇润诗，
1: 娇润诗
0: 人家起的名哈、啊、娇娇哒哒的多润呢、啊 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上午的10点，咱们还有一期啊，这周好像还有一期，是不是？明天中午对，明天中午我得去加油去了。我现在我发现我就是对周五特别敏感，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因为
1: 加油，加油，
0: 周五都加油
1: 啊，到点儿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1: 好嘞，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10点，1038车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5: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6: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apt 来源于韩语 apt， 意为 apartment， 实际是指一个韩国的饮酒游戏，其副歌节奏与游戏中的口号 apt apt 相同。Rosie 表示，这是他在家乡与朋友玩的最喜欢的韩国饮酒游戏。在录音室的一晚，他教会工作人员玩此游戏后，提议将其创作成歌曲。随后 Bruno Mars 加入，共同完成了这首歌曲。自2024年10月18号发布，近4天时间，其音乐视频在 YouTube 上的浏览量就已达到了8440万次，登上了韩国 Milo 排行榜首位。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Apt。

0: 要听到的歌曲 I Don't Care 是由韩国女子组合 TWICE 演唱的歌曲，于2009年7月1号作为其首张迷你专辑的第二主打曲发行。这是一首中速的流行舞曲，融入了 R&B 和雷鬼元素，旋律相较于 TWICE 的出道单曲 Fire 更为柔和，展现了 TWICE 以往的嘻哈形象向更具女性柔美形象的转变。
1: Hey Playboy, it's about time and your time's up.

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权志龙、太阳和大声共同演唱的《Home Sweet Home》，由权志龙创作，于2024年11月22号发布的歌曲。2024年11月23号，三人在2024年妈妈音乐盛典上表演了该曲。舞台上他们的默契配合展现出了强大的舞台魅力和感染力，进一步提升了该首歌曲的影响力。

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权志龙的 Power。 这首歌是权志龙时隔七年多再次发行的 solo 专辑中的先行单曲，于2024年10月31号发布。

0: 把我
1: Papalado。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一生最苦的是什么？没有人了解他。惠施当梁国宰相，庄子写信给他说我来看你，惠施的部下就说庄子各方面都比你厉害，他来抢你的位置怎么办？惠施就派人全城搜捕庄子，庄子就跑去直接找他，跟他讲个预言，把自己比喻为一种凤鸟叫鸢雏。鸢雏飞的时候呢，不是梧桐树不休息，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喝，不是好的竹子的果实不吃。这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抓到死老鼠，看到鸢雏飞过去大叫一声喝，然后庄子说你想用你梁国的宰相来吓我吗？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楚国请我当宰相我都不做的。所以庄子一生最苦的是什么？没有人了解他。总结四个字，第一个，与自己要安，与我跟我自己相处安，任何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安心接受他做我的命运。所以庄子很喜欢讲不得已，不得已不是委屈无奈，而是当事情发生了你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勉强，叫做有智慧，了解整体，顺势而行。所以第一个，与自己安；第二个，与别人要化，化一句话也出于知北由，外化而内不化。我跟别人来往一定是化，比如说我今天接受访问，我一定打领带，这个化代表尊重别人，入境问俗。但是内不化，内心不化，就是我的说法你们接不接受，同不同意，我不受干扰。因为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些想法，有这些说法。所以人在世界上成败得失很容易消解，外化而内不化。第三个，与自然要乐，与大自然的一切要快乐，因为自然界最公平，不会因为是谁而有什么改变，刮风下雨都是自然现象。最后与大道而游，就是你最后境界还是要回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逍遥自由，就是你不受任何拘束，身跟心的界限都可以超越。所以四个字，与自己安，与别人化，与自然乐，与大道游。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

0: 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李玄英对西魏王李密有打心里啊失望了。本身李玄英那就是一个游走江湖的神棍，就是一个打幌子算卦的那么一个骗子。算卦人嘴里不是福就是祸，而要么奉承别人，要么吓唬别人， 没有什么实话呀。在他心中啊，真的不管你到底有福还是有祸，我赞你有福，我这奉承你，你高兴赐给我点钱，我说你有祸，我吓唬你，你一害怕让我破解，我再赚你一笔钱。总而言之，都是为了我能赚钱呢。只要你有钱，你就是我的金主，我能够骗你，哎，我就能服侍你，这没什么好说的，我要游打你那里掏钱呢。但如果你的金主你不给我钱了，你不听我的了，甚至说呢你还打我，你还骂我，那我扭头就走了，我骗下一家去，我再找一任金主爸爸去。反正对我们来说呢，有奶就是娘，有钱就叫爹呀。那我们没什么羞耻感，混江湖可不如此嘛。当然了，这李玄英呢，那要比一般算卦的报复大一些。你们就是走江湖算卦的，我呢，如果能够保得一位主公，这主公未来能得天下，那么我所得的利益不比你们这些打本算卦游走江湖的人挣得多吗？嗯，所以现在我比你们呢高一层次。那么现在人家李玄英呢就把眼光放到了天下这个位置了，本来选择了李密呀，认为李密是个贵族，认为李密呀，哎，礼贤下士，能听自己的。结果后来发现呢，这李密呀，爱用帝王术，自觉聪明。他呢，为了他自己利益，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利益呀。李玄英一瞅，好嘛，我就打算游打你手里啊，骗点钱，骗点权。你倒好，到关键时刻，你他娘的真要我的命啊！你这个甩锅技能，你比谁都强。就你这种人呐，不能保你，保到最后啊，弄不巧你卸磨杀驴呀、啊！你真的当上天下之主，可能首先就得对我们这身边之人开刀啊！我在你身边干的这么多的事儿，你难道说不知道为谁吗？甚至有些事情是你默许的，甚至说有些事情是你给我眼神我才去干的，结果事发了，你一推六二五全扣我脑袋上了，说杀就杀，说贬就贬。李密呀，你真是龙目无恩呐、啊、要照这意思呀，我得想我的退路，我呀不能光把这鸡蛋放在你这一个篮子里，如果有其他明主，我看看是不是要跳槽，是不是要换一个主人，跟着你迟早我得倒大霉呀。这李玄英啊有了这个思想，那就观察其他的一些反王，那些其他势力。后来经过李玄英分析呀，哎呀，现在能够跟着李密匹敌的，未来得天下可能性最高的，嗯，那就得说是长安城中的李渊父子了。哎呀，现在看来呀，隋朝好多旧臣都心意向往之，都向着李唐啊。那么其他反王在中原打得血都血脸的，但人家李唐却在长安城按兵不动，积蓄力量，这就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呢。李渊城府之深，非得李玄最可比。现在既然我都成庶民了，我还给着李密卖什么命啊？我就得赶紧转舵了，看看能不能跟着李唐联系上，能不能再转投李唐啊。但是呢，在西魏国这边，我又当军师，又当元帅府长史，这官职做的也不低，如果说转到李唐那里，再从小小的底层做起，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要去也得呀、啊、博一个大官，得让李家父子能够看上我呀，哎，能够青睐于我呀。所以呢，我还不能轻举妄动，我呀得找一个投名状， 哎，为李他。

上立点功，这样他们才不能把我看低了。李玄英也有自知之明啊，知道李唐那边呢，很多那都是原来大隋朝的旧臣呢、啊，那都是一些贵族啊，就那些人能够看得起我们？我一打板算卦的，哎，如果不为李唐建起大功，恐怕呀，到那里也得被那些人踩在脚下呀。但是要建功，哎呀，我这能力怎么为李唐建功呢？还真得找个好机会呀。那既然李玄英心里头已然有了反水之念了，那还怎么会再给李密什么出谋划策呀？就不管了，你李密交给我任务，我该办办，你爱回头啊提拔我什么官再提拔我什么官，你就算把我提拔成宰相，嘿，只要李唐那边有好机会，我也照样踹了你，谁让你对我不仁了。哎，李玄英通过跟着长河接触，发现长河呀现在心中也纠结，因为两人关系莫逆呢。长河呀也把心中纠结给李玄英讲了，李玄英一听一拍大腿，兄弟，这就对了，要么说英雄所见略同啊，啊，你哥哥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别着急，咱们现在呢，骑驴找马，咱现在毕竟还有官职呢，还在西魏国吃着俸禄呢，你别看我被贬成庶民了，庶民我也有钱，哎，在这一点上李密还不错，还真给我一些安家费，所以不着急，一定要忍耐住，忍耐到天时到来呀！哎，长河呢叹了口气，大哥，你不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怎么的？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只能啊暂时忍耐吧。就这么着，这俩不稳定因素就在西魏国蛰伏起来了，一直等到秦王李世民被程咬金抓进金庸城啊。李玄英得知此事，哎呦，心念一动啊。李玄英心说话，这不是个好时机吗？啊，如果说我能抓住这个时机，如果能够想方设法把这秦王李世民给放走喽，或者说呢，我干脆带着他，我们俩一起跑喽，能够返回关中，那李渊能不念我好吗？我把秦王给他救回来了，把儿子给他带回来了，到那时一定会给我加官进爵，得给我大官啊！哎，那时候那些贵族们再瞧不起我，我有大功了，有救秦王之功啊！我可看出来了，这李世民呢，绝非池中之物啊！在杨广面前都那么得宠，在李渊面前那也是手心里的宝贝呀。未来李渊会不会把皇帝之位给李世民呢？极有可能。或者说呢，我如果投靠李世民，帮着李世民抢夺皇位，那我不就成了大大的功臣了吗？李世民真的有一天登基坐殿，那我还不得是宰相啊？哎呀，想得挺美，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李密对李世民呢，看得还挺紧。后来孟海公来犯，李密统兵带队御驾亲征，还把李玄英给带上了。李玄英想，完了，这下子远离金庸城了，我这胳膊再长伸不过来了。哎呀，这李玄英也闹心呢，跟着李密来到前线，哎，把这一仗打赢了。这时李靖回来了，要李密啊大赦天下。李密还真听了，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秦琼了。这秉元贞向李密提出建议，一定要看好秦王啊。李密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河和房献伯了。长河准备着正要出发呢，李玄英来到长河房中啊，
到这里，李玄英把门关上了。兄弟，兄弟，机会来了。长河说：“大哥，什么机会？”哎呀，兄弟，你这一次不是到金庸城去看守那李世民吗？啊，我告诉你啊，既然西魏王有所担心，就证明啊，还真就有可能有人要救这秦王李世民呢、啊。你看这秦琼们，那跟老李的关系还用说呀？要么说这李玄岁就是个糊涂君主，哎，这么重要的事情怎能派秦琼前去呀？秦琼到那里，弄不巧就会把这秦王李世民给放出大理寺。如果真的放出大理寺，兄弟，你在金庸城四门设卡，碰到了秦王李世民了，你说你是放呢，你是不放呢？长河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呀，可能不会出现呗，咱就得往会出现上想。如果不会出现，那证明啊，天时还不到，咱们是一点辙都没有啊。因为李世民没出来，咱们不可能到的大理寺去救李世民去，那也救不出来呀。”但如果说李世民已然被人由打大理寺放出来了，到了你这一道卡上了，你说你是放还是不放？哦，这句话一点，长河眼睛一亮，大哥，您这意思，这是一次好机会。对呀，这到你手上了，县官不如县管呢，只要兄弟你嘴一歪歪，把这李世民给放走了，这就算对老李家有恩呢，也算是有一块敲门砖了。回过头来再派人联络老李家，把这事一挑明喽，再看老李家会给咱们什么官。如果给的合适，咱呢就跟老李家达成协议，里应外合，等什么时候这李渊要打李密了，咱就找机会反戈相击，咱就在阵前倒戈投奔李唐了，这马不就找到了吗？长河一听，大哥，你让我里应外合，这事我也干不出来。虽然呢我也看不上李密，但人李密也对我不错呀，毕竟那不是我的仇敌呀。你说让我真的给李密刀子啊，帮着别人打李密，这事儿我干不出来。我宁肯呢什么都不要，我自己走了，我看不起他，我投别人了，那就完了呗。你说让我去反他这事儿啊，我也做不出来啊。谢谢贤弟，现在先别想那么远，咱现在呢先说这第一步，如果秦王落在你的手上，大哥，我的意思呀，贤弟你一定要睁只眼闭只眼，把这秦王给放走喽，明白吗？长河点点头，如果真落在我手上，我想办法吧，尽量能够把他放走了。不是尽量，贤弟，是一定，这次是大好的机会。如果贤弟你能抓住这次机会，那你对着李世民就有活命之恩呢，对大唐那也大大的有恩呢，这马咱就找到了。如果这次机会你失去了，以后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来第二次机会呢， 你明白吗？可是这房献伯人家也跟着呢，这不是我一个人在那设卡呀，那万一是房献伯遇到秦王呢，他要是不放，这我也没辙呀。哎呀，贤弟，房献伯那毕竟是你的副手，你为正啊，别忘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啊、到那时你就用你的官职压他哪敢不听啊。长河说呢，如果我们真的当时发生矛盾了，因为毕竟秦王在面前呢，如果人家说这秦王就是不能放，人家在理，那可在金庸城呢，那怎么办呢？哎呀，贤弟，我告诉你，你能不能舍弃你现在荣华富贵？所谓男子汉当断不断，
反为其乱呢。如果说你要舍不得现在荣华富贵，那行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想其他方法，哎，把这秦王啊给糊弄送出来，就等于给人秦王啊一个什么恩情。如果说这房献伯真的给你较上劲，那只能公事公办了啊，那就别放秦王了。那么如果说你真能豁出去，就是想现在可以跳槽了，可以投唐了，那你的主意就多了。谁挡你？见佛杀佛，见魔灭魔，这还用哥哥我教吗？有时候那实在不行，只能动特殊手段了。贤弟呀，这可是一次大机会呀，能抓住，咱哥俩就有了后路了。人之人当断必断，这就跟那赌徒押宝似的，考虑太多没用，就看你最终想得到什么。行了，这哥哥过来跟你这说话时间也不短了，我也别被人发现了，再引起西魏王的怀疑，我告辞了。话已至此，贤弟一切你拿捏，我知道贤弟你这人呐，做决断比你哥哥我果断啊！我希望贤弟能够在这关键时刻给自己压上一宝，哪怕说贤弟你投唐呢，哥哥我还在这里，咱们还可以里应外合，你就放心吧。也就说呀，哥哥之荣华富贵也都记在贤弟你身上了。我告辞告辞，贤弟一定抓住，一定抓住。这李玄英啊再三叮嘱，离开了长河的房间呢。长河自己在房间当中琢磨了一番，我的大哥所言也对呀，到时候看吧啊，也或许啊那李世民根本的逃不出大理寺，怎么那么容易逃出来呢？最好呢别逃出来，如果真的逃出来呢，那最好呢，我睁只眼闭只眼，全当没看见，把他给放了。最好别出什么极端的事情。你看，长河现在还是矛盾的，怎么的？这人哪能说，跟原来的荣华富贵，说断就断的呀？毕竟上柱国那是雷泽宫，那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么高的地位。说一下子舍去，搁谁都不忍得舍呀，所以长河也挺纠结的，甚至还有些自我麻醉。哎，最好李世民别出大理寺，这样一来呢，我也不为难了，我也不用啊，抓着机会了，这机会根本就不是我的。你看人到这个时候啊，反倒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但是李玄英那番话，在长河心中是起到了作用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就这么着，长河、房献伯跟随秦琼来到金庸城，秦琼到大理寺宣读大赦令，长河、房献伯也到监狱转了转，也看了看李世民。这房献伯要进去，被长河呀给挡住了。是，长河那意思呀，爱咋咋地，能少一事就少一事。这长河的一个矛盾心理的表现呢，可没想到啊，李世民还真就逃出大理寺了，结果被房献伯给卡住了。房献伯非要搜着车，正巧长河也赶到了，俩人交班，怎么那么巧啊？长河一看，哎呦，难道说这里真有猫腻儿啊？来到近前一瞅刘文静，长河就明白了，这是假的。什么金公公啊，我跟金公公有交情啊，我们太认得了。嘿，这位哪是金公公啊，哎呀，还跟我呀兰花指比比划划呢，我呀不点破也就是了。长河心说啊，现在那我只能实行啊睁只眼闭只眼，把这李世民放出去得了。于是长河呀一挑帘儿，
钻进车内一瞅，

0: 长河一看这宫女啊，没一个认识的，就明白了，这里头一定有李世民。但是长河出来却说没有，然后呢，把这房献伯按住了，让徐孝德等人就离开金庸城啊。长河心说话，我这也算对老李家有大恩了，另外也没有极端手段，即便是回头李密怪罪下来，顶多把我官职一撸啊，判我一个玩忽职守之罪，不就完了吗？那还能咋地呀？以后再慢慢来吧。长河还没有决心与西魏彻底决裂呢，还那句话，这决心不好下呀。要换上李玄英，可能下了。我现在是庶民了，我有啥呀？西魏王李密，对不起我，我就得跟人家李唐走。人家呢，可能一跺脚就走了。但是长河还是舍不得这官职啊，这心中还是纠结，能睁只眼闭只眼放走就得了。可万没想到，那位真正的金公公，哎，麻药劲儿过去了，这一出来真相大白了。长河还打算呢带着房献伯再去大理寺看看呢，其实打心里头也是为李世民赢得逃跑时间呢。可惜房献伯人家不干呢，人家立刻发现这是个重大失误啊，必须去追。于是人家骑快马去追了。哎呀，长河一看这下麻烦了，行啊，既然事到如今了，想其他也没用了，我也去追，马上带着自己亲兵在后面也追。在路上长河也想明白了，过去啊，我跟着房献伯我说两句话，最好别动手，最好呢他能跟我一起啊，我们跟着李世民走就得了啊，我能不杀人就不杀人呢。没想到啊，到这里跟房献伯这么一对话，房献伯那话里话外还要构陷秦琼。哎呀，长河一看就你这小人呢，那就留你不得了，得了，给你一刀吧，这也算呢斩断我与李密的姻缘。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零幺零

呀，左边一个主意，右边一个见识，要解决一个问题呀，他能想1800种方法，但往往会陷入选择困难综合症。看看这条计也不错，看看那条计也可以，这一条计策，长项在这块，这条计策，长处比他那个长处好点，但是短处呢也比他那个短处好点，怎么取舍呢？反复权衡，让自己的智商啊把自己反倒是困难了，他不跟那莽夫似的，那莽夫想不了那么多，撸胳膊挽袖子一跺脚干，他就干去了，但是那也不好啊，容易冲动，容易办错事儿，但是人家的决策力高啊，所以为什么李世民能成大事啊？未来手下有能出主意的房玄龄，还有能给他拍板的杜如晦呀。房玄龄一分析，干这件事情，这一条那一条，行。杜如晦说：“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第三条，就按第三条办。第三条这里面，呀，听我的。第三条，好。李世民一听杜如晦的，按第三条办，准管用。”所以叫防谋杜断呢，所以这个决断力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你哪怕有千条妙计，你老决断不了，自己把自己就困在计中了。长河的文化智谋当然比不了房玄龄杜如晦，但是呢，决断力判断力那一点不比杜如晦差呀。你别看文化并不高，但是呢，人家识人断事那非常的准确，只不过过去呢没有咬牙走这最后一步，觉得呢能慢慢走就慢慢走，能稳当一些就稳当一些，把李世民放走了对李唐有好处了，人家念自己的恩，再慢慢慢慢看李密这边怎么样，如果真不行，然后呢再去投李唐，人家那边肯定也欢迎，想法特别好，但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啊，这天下风云变幻之际，那能有多少概率按照你的设想去走啊？有向灯的就有向火的，人家房献伯那就向着火，从这一点上来讲，你不能说房献伯是坏人，人家恰恰是李密的大大忠臣呢。那么长河一看实在放不走李世民了，没办法呀，现在只能决断了，本来还想给房献伯一条活路啊，用言语呢去诱导房献伯，那如果说呢我们想投唐，你觉得怎么样，没想到房献伯特别决断呢，那我哪能投唐啊，我就是西魏之臣呢，不但不投唐啊，就这件事情我还得联系到秦琼啊，联系到魏征，他们怎么就把秦王李世民由打大牢里给放出来了，他们玩忽职守，他们呢肯定跟着李唐有勾连，一说这个长河不干了，咱说了长河对秦琼呢以师礼待之，那就是心目中的老师啊，你要构陷我的老师啊，好小子呀，这焉能容你啊，也罢，既然我要做反叛了，反叛啊，那我投李唐了，可不就是西魏的反叛吗？既然要当反叛了，那干脆就反到底吧。房献伯呀，对不起，对不起呀，咱俩人并无仇怨呢，怨就怨这个世道，谁让天下大乱了？这天下一乱，人之间呢，就别讲什么恩怨了，怎么呢？一打起仗来，你把我杀了，我把你宰了，咱俩有何恩怨呢？没有什么，那只是在乱世当中就要生存呢，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呀，谁让咱们生于乱世呢？又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我那只能牺牲你了，何况你还要构陷我的恩公啊，这也算是我给你安的一条罪名吧，一刀就捅进房献伯。

右肋之中。方献伯惨叫一声，被苍河一脚踹于马下呀，当时气绝身亡啊！这一下子，在场之人无不惊骇呀。无论是李世民，还是长河手下方献伯这些手下，一个个都瞠目结舌。这怎么了？都机械的、恐怖的，瞪大双眼望向长河呀。就见长河这脸沉的如同阎罗王似的，把刀抽回来，上面鲜血淋漓呀，往地上这么一顺，撒那鲜血呀，顺着偃月刀刀尖儿全流到地上去了。就见长河用手一指，各位，事到如今，跟大家说句实在话，我长河不保西魏了，我打算呢保着秦王李世民，把他保回关中，不知秦王能否收留。说着话呀，长河把刀一提，抱刀拱手。哎呦，这一下子呀，真是出乎秦王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的意料啊！没想到怎么突然间剧情反转了呢？这看电视剧呢，听评书呢，这玩意儿是啊？现实当中能有这事吗？哎，你看，就有。要么什么叫命，什么叫运呢？这玩意儿玄学呀，这是啊！眼瞅着走投无路了，突然间天降一人，这人原来跟自己一点交集都没有，人家就能够伸出双手，拉了你一把，把你拉出困境，甚至死中得活。等你再找这位的时候，人家可能啊又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了。你看这世上事就这样，要么有些人有一些学说，就把这事儿啊归为因果，啊，你们那上辈子结下的因缘，有了这个因，这辈子他就得还你这个果，他也只能这么解释。其实啊，有的时候哪有什么因果了啊，就是一个巧字，那只能说是命，只能说是运。李世民没想到长河居然能投自己，居然当面手刃这位方献伯呀。那人家现在向自己拱手，焉能不收啊？再回想刚才在金庸城被人家查车的时候，哦，李世民、刘文静相视一眼，点点头啊，明白了。那时啊，人长河就已然偷偷开闸放水了。人家不是不认得金公公，人家认得，假装把自己认成金公公了。人家当时啊就想放自己，要不是方献伯追出来，人家可能也不会铤而走险到这一步。哎呀，李世民赶紧在马上一躬，多谢长将军救命之恩，世民莫齿难忘啊，欢迎长将军随世民返回大唐。刘文静也拱手啊，是啊是啊，长将军呐，您随我们回归大唐，我禀报天子，定然大大封赏。长河又使劲拱拱手，多谢秦王收纳。然后呢，看看左右这下人，各位，看明白没？我长河已然投奔大唐了，但是我知道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杀方献伯是不得已而为之，跟诸位无关。诸位如果想随我长河跟随秦王一起返回大唐，我想秦王定然不会亏待各位。这话呢，一个说给下人听的，另外一个呢也说给秦王李世民听的，要得你李世民一生承诺呀。李世民能不明白吗？马上就说了，各位将士，只要随长将军跟我一起返回大唐，我李世民管保各位兄弟一生衣食无忧。就这四个字

品去吧。什么叫衣食无忧啊？分房子分地，未来啊，你就是我的人了，绝对不会亏待尔等。而且呢，你们还是跟着长河将军麾下，未来立下战功，管保风妻言子。一说这话，长河再看看这些人，各位听到没有？秦王已然向大家承诺了，愿意跟随我们者就留下，咱们现在就保着秦王返回关中啊。如果说我还有家眷，我在西魏还有朋友，或者说呢，我还不忍心反叛西魏王，没问题，现在即可离开。只不过呢，告诫离开之人，你们不要回金庸城再带兵来追了。一则追也追不上，二则你们要真的带兵来追，未来我们得到消息之后，有朝一日在沙场上再次相见，那可就没有情分了。那么如果说你们回归金庸城也没有派兵来追，未来呢在沙场上再次相见，我们依旧有上下情分，到那时啊，或许彼此都给彼此留着一条生路，开着一扇生门。那意思呀，以后如果李唐去打西魏，在沙场上刀兵相见的时候，或许我刀下留情又把你放了，你那时投降也是可以的。各位马上决断吧，因为我们马上要走，赶紧，我数仨数，愿随我的站在我的左侧，不愿随我的立刻策马回归金庸城。一二三，怎么呢，在外围的呀还真有几个人，一听啊，我的妈呀，这真反叛了，不行啊，咱别反叛了，咱西魏国那边还有家眷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另外这哎呀跟随着秦王行不行啊，这些人没底呀、啊、一看这边一喊数，走吧。在外围的离着长河也远，马这么一转，可以说是狼狈的落荒而逃啊，逃奔金庸城了。还不错，还留下了七八骑，这些人呢躬身施礼，我等愿追随将军一生。那这些人呢是长河的心腹，跟着长河这么多年了，另外确实也没有家眷呢，一身轻，到哪那都是老哥一个，哎，跟着你也就等于啊把西魏国的锅碗瓢盆我们舍了，到达大唐我们再重新置办。长河一拱手，多谢各位兄弟，我希望啊各位从现在开始要忠于秦王，忠于大唐，若谁有二心，小心我长河掌中偃月刀，我等绝无二心追随秦王。哎呀，刘文静啊心花怒放，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既然如此，咱们呢赶紧离开险地，快快返回，别在这耽误了，现在所有人都有马了，赶紧扬鞭策马返回新安城，先到函谷关再说。对，这些人呢整顿刚要策马，突然之间呢有打树林里有人高喊了一嗓子，我亮天尊，哈哈哈，想跑跑不了了。哟，把众人吓一跳。有人呢刚要踹凳，哎，赶紧的一勒马缰绳，怎么回事，就见有打树林里头，哗哗哗哗哗哗，好嘛，使出来呀、啊、得有五十余骑，都骑着马的来到官道之上，哗哗哗哗，立刻燕翅形拍开，就拦住了西去之路。为首的两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两人呢，由于天太黑也看不清本来面目，但是从这个轮廓上来看，
好像是两个道人，那不像是苏家，也不像是那些当兵的，没有顶盔挂甲，而是呢穿着宽大道袍，头上都戴着道冠呢。这个能看明白，身后全是铁骑呀，全身武装，手提刀枪，就把道路拦住了。为首的这俩老道挡住了李世民，先是定睛瞧了瞧，然后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我亮天尊啊！哎呀，师兄师弟，怎么样啊？咱俩人真可谓料事如神呐、啊！就算计着这秦王李世民有可能逃脱金庸城，在这里这么多天蹲守，哎呀，都快把这性子给耗平了。哎，果然守株待兔啊，真就等到了。这几日的辛苦可没白受啊！无量天尊、啊、说的极是极是啊。哎呀，所遗憾的是啊，刚才还以为他们之间要有一场殊死搏斗呢，咱还想等他们打得差不离儿，然后再出来收拾残局呢。哎，现在一看，居然他们没有发生战斗啊啊！哎呀，真是让人呐遗憾遗憾呢。不过呢，世上事情大抵如此，哪有十全十美的？能被我们撞上，这就是莫大的幸运呢、啊。师哥言之极当啊！李世民这边惊了，这又哪来的人呢？啊，怎么又来一队人马呀？什么师兄师弟的？但李世民呢，听这个声音，哎，有些耳熟。这谁呀？李世民还没认出来呢。这刘文静啊，坐不住了，把马往前踢了踢。你看刘文静、啊、胆子不小呢，把马踢到最前头。刘文静用手一指：“哎，对面是何处人马呀？为何挡住我等去路啊？”啊啊啊啊啊！对面俩老道又乐了，问我们呢：“哎呀！”前不久跟秦王也见过面啊，想当年在江都城我也跟秦王见过面，可能秦王啊贵人多忘事，也或许现在天色太黑看不清楚啊，这个简单，我让秦王看看我的本来面目。嗯，往旁边一伸手，有人呢就递过一根火把来，但没点着啊。这位游打怀里头掏出火折子拧开了，怎么一吹，扑，吹出火苗往火把上一怼，扑，这火把顿时啊那真就成火把了，点着了。火光这么一照，李世民等人呢借着火光望着一看，就见火光当中啊有一个瘦老道。哎呦，这个老道啊长得特别特别阴阴的啊，就一身阴气，你看着你就觉得脊梁骨冒这个冷嗖风，就那个感觉。细高挑大个子，骨瘦如柴呀。但你别看细高挑，这位呢脖子好像就没有，你看按说这细高挑这脖子也该长啊，这位不是，这位好像啊没脖子似的，整个大驴脑袋就卡在肩膀头上了。驴脑袋啊，这脑袋比一般人长，就跟那拉长了的枣核似的，就在这膀子上卡卡着，两肩往上耸着，就这位猛一看呢就跟个山形似的，哎，这肩膀是吊吊的，一张又长又瘪的大驴脸，这驴脸呢得有人的一个半脸那么长，哎，细长细长的，两个大招风耳朵，往脸上看也是一脸的阴气，就晦气，两道吊梢眉
往下耷拉着。

三角眼儿深深陷入眼沟里头，鹰钩鼻子往下的勾勾着，小薄片嘴儿，小嘴无唇。说怎么无唇呢？按说世上没有无唇之人，世人都有点嘴唇。咱说的嘴唇啊，就是嘴唇比较明显，哎，比较厚，哎，比较大，这叫大嘴有唇。耳朵也一样，有人呢这耳朵没有轮，直接的那耳朵唇啊就跟着脸贴在一起了，那这就叫做耳无轮嘴无唇。按相书来说呢，就这种人呢福气薄浅，没有福。哎，说那大耳垂肩的那种人有福，真的假的呢？那谁知道啊，反正民间都这么说，有嘴无唇，有耳无轮，一世清贫。耳大有轮多拄棍，耳大无轮多受贫。口方唇厚食禄丰，口尖唇薄性鸽孤啊。这都是些传统相术当中的这么一个评价，真的假的那咱不知道。总之啊，老百姓哎认为是这样的，要么形容一个人有福啊，说这个人呢哎耳垂能够垂肩，那就是有大耳轮的。这位呢既没有轮也没有垂，但是有一部浓密的大胡子飘洒胸前呢。哎呦，这位胡子好啊，你别看呢已然花白了，但非常的密实。哎呦，让人打冷眼这么一看呢，就如同这肩膀头上顶着一只抓笔似的，这脑袋直接的卡到脖子上了。哎，那脑袋细长的跟那笔杆似的，下面那胡子就跟大提斗似的，头发也已然花白了，拧在一起，上面拿一只铁莲花冠叭往那一扣。李世民一看这个，哎呦，倒吸一口凉气，不好，是他。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威
6: 向豆红，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3: 周一精神百倍，周二喝酒不醉，周三餐餐美味，周四消费不贵，周五轻松约会，周六财运碰对，周日好运加倍，总之开心万岁。人说呀，少维，你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说出这样的一段话呢？总之啊，我就是希望通过这醒目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伙，我们今天的爱上微笑又这样不着调的开始了。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呢是主持人尚薇，记住我啊、哦、记住我，对你有好处。人生当中应该记住几个人，记住几句话，记住几件事，总之呢都是比较幸福的。另外呀，俗话说呢， 这个兔子不吃窝边草。俗话又说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俗话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俗话还说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说这件事究竟咱信谁呢？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咱谁也不用相信，只要你有自己的格言、信条和性格就行了。当然了，也有人持不同的这个观点，有人说那不行，现在格言信条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强大的灵魂了，现在呢我们都看星座。可不是咋的，现在呀的确是啊，看星座，不同的星座的人有不同的特点。那既然每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哈，说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趣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哈，就用一件件的趣事儿给大家总结总结，不同星座的人有怎样不同的这个性格特点。但是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呀，你一会儿一说什么特点，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不是我呀。没有关系，那上位不妨是这样啊，先呢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分辨自己是哪个星座的。星座呢，它不是按咱农历的生日啊，都是按咱这个阳历，也就是公历的日期来划分的。首先呢，你得知道你的阳历的出生日期。比如说我要不要透露一下我的阳历生日呢？这样吧，我就既然就作为举例子啊，我就说一个，那个真假你就不用分辨了啊。1月27号，嗯，然后呢，1月27号我一找这个表格里边，水瓶座1月21号到2月19号，那我就是这里边的，说明啥？说明我是水瓶座的。所以说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安排和星座啊，大家对照一下自己是什么星座。首先是白羊座，3月21号到4月20号，金牛座4月21号到5月21号。双子座是5月22号到6月21号，巨蟹座是6月22号到7月22号，狮子座呢是7月23号到8月23号。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曾经啊，在一届这选秀节目里边，有一个人叫曾轶可，他不就唱一首歌吗？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绵羊音啊，狮子座，你看7月23号到8月23号，七月份尾巴是狮子座。哎，处女座呢是8月24号到9月23号，天平座9月24号到10月23号，当然了，也有人管它叫天秤座，这个呢是究竟怎么个叫法，官方没有解释，所以说大家随便怎么叫都行。然后天蝎座是10月24号到11月22号，射手座是11月23号到12月21号，摩羯座是12月22号到1月20号，水瓶座是1月21号到2月19号，双鱼座呢就是2月20号到3月20号。现在对照完你自己究竟是哪个星座的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根据一件件的趣事儿给大家总结，不同星座的人他有不同的特点。白羊座他呢生在这个每年的年初3月份到4月份之间，你说白羊座有啥性格特点？现在呀，基本上白羊座的朋友啊，都敢这个举手站起来说了，说我们哈，敢作敢为，勇敢直率。那究竟你们是怎么敢作敢为的呢？这个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啊，我也给大家讲讲。说有一只小羊啊，小羊叫美羊羊，当然是不是动画片里咱就不知道了。美羊羊啊，这个有一天呢，美羊羊的妈妈呢就叮嘱这个小美羊羊说，姑娘，妈妈告诉你，穿裙子的时候不可以荡秋千，你知道吗？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话，穿裙子的时候不可以荡秋千，不然会被小男生看到里边的小裤裤哦。哎，然后有一天这美羊羊放学了，非常高兴，蹦跶就回家了，跟妈妈说，妈妈妈妈，今天我跟懒羊羊比赛荡秋千，我赢了，妈妈。结果妈妈这时候生气了，妈妈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穿裙子的时候不要荡秋千。可美羊羊这时候骄傲地说，妈妈妈妈，你的确是告诉过我穿裙子的时候 不要荡秋千，是怕我被小男生看到小裤裤。可是我好聪明哦，我把里面的小裤裤脱掉了，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了。
9: 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白羊座的人的确是敢作敢为的。人家说上回你说白羊座人都这样似的呀，那倒不是，咱们今天呢，咱这节目不就是娱乐互动脱口秀吗？对不对？咱主要是为了这个娱乐，所以说如果你太较真的话，那就没劲了啊。人家说下一个星座是啥了？金牛座。说完羊就该说牛了，哎，金牛座。金牛座呀，通常咱们在这个路上哈，看那有一些卖水果的那小商贩儿。说话说你现在夏天来了，外面有那小商贩儿，快来买西瓜，买西瓜，西瓜特别的便宜，不甜不要钱。通常金牛座的人就会上去，哇，太好了，老板，来个不甜的。所以说金牛座的人通常都怎么的呢？都是持家有道啊，然后呢特别顾全自己啊。再说一下双子座。双子座是5月22号到6月21号之间出生的人。双子座据说他有一个传说啊，他为什么叫双子座呢？说明这个双子座的人呢，他的性格呢多少有一点点的分裂。为什么是分裂？双子嘛，说明他的这个人格当中啊存在两种声音。哎，这个声音今天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那个声音告诉他你应该那样，这个声音告诉他你应该往左走，那个声音告诉他你应该往右走。所以说通常双子座的人哈都会有一点点的性格的拧巴。话说有一天呢，这个双子座的妈妈啊叫这个小双双起床，说快起来吧啊，公鸡都叫好几遍了。后来呀，这个小双双就说了，公鸡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母鸡。所以说这证明了什么问题呢？证明这个双子座哈，自我意识比较强烈，自行思维啊也比较强烈。有人说上回你说完双子座，是不是该说巨蟹座了？我就是巨蟹座的。你是巨蟹座的话，你也别着急啊。星座呢，要有些人说，就是年轻人呐。年轻人啊，他们玩的一种方式，但是也不全是啊。你看那小品，那宋小宝还说了呢，我们现在都看星座，对不对？所以说呀，今天我们一同来通过这个一件件的趣事啊，来分析一下各个星座的人，他们都有哪些不同的性格特点。他说：“薇姐，星座是阴历还是阳历？我活了25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你可以不弄明白，但是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一遍，现在你还弄不明白，这就是你的问题了。这星座明明是阳历的嘛，阳历的啊，看你阳历生日是哪天，然后呢对照这个表格就能看出来自己究竟是哪个星座的了。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啊，通过刚才稍微给大家介绍的啊，介绍的都知道自己是哪个星座的了。有人说我是巨蟹座，我是巨蟹座。上面你刚才说之后，就

0: 析巨蟹座呀。对啊，下面我们就通过事例来分析啊，巨蟹座它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呢？话说在公交车上，啊，这个巨蟹呢就说话了，说今天晚上我要和妈妈睡。妈妈当时就问了，她说：“哎呀，你看看，你现在都4岁了，你还跟妈妈睡呀？你将来娶了媳妇儿也跟妈妈睡呀？”后来呀，这个巨蟹就不假思索地说：“妈妈又问：“那不行啊，那你媳妇儿将来怎么办呢？”巨蟹在那想了半天，想说：“那好办呢，我可以不娶她。”这个事情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巨蟹呀，一般呢都会有这个恋母的情节，或者是过分对母亲依赖啊。巨蟹后面是狮子座，7月份的尾巴。为什么我一说这个星座，我就想唱这首歌呢？狮子座，狮子座呀，有一天哈，狮子座的人去参加奶奶的寿宴，然后呢，到了吃寿包的时候哈，狮子就问人家了，说啊，为什么我们吃的这个寿包长得这么丑？众人听了之后啊，脸色就不太好看，因为都去给奶奶贺寿去了，为什么他说这是丑的事儿呢？所以说呀，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狮子座的人通常呢，就是自我感受啊，以自我感受为骄傲，不怕旁人的眼光。而处女座跟他就一点都不一样，哎，处女座呢，他呀对外界有非常非常强的好奇心，而且又追求完美。他为什么追求完美呢？我给你讲个事儿你就知道了。话说呀，楚楚就是处女座的简称啊，楚楚对这个肚脐儿非常好奇，对自己肚脐儿非常好奇，哎，每天都看一看。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忍不住问他爸爸说：“爸爸，爸爸，肚脐儿是咋回事啊？”后来爸爸呀就告诉他说：“这个脐带连着胎儿和母体。”哎，就把这个脐带呀，这个整个的这个道理就简单的给他讲了一下。然后说这个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医生把脐带给剪断了，然后打一个结儿，哎，这就成了我们现在这个肚脐儿。然后楚楚这个时候就说了啊，那医生把那脐带剪断了，还打个结儿，就成了肚脐儿了。现在爸爸，我想问一下，那医生为什么不给我打个蝴蝶结儿呢？好看点儿。哎，这个处女座的人就是这样，好奇心强，但是又追求完美。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同来分析一下各个星座啊，同时呢也讲一讲各个星座呢这个一些趣事儿。当然了，有些朋友愿意对号入座，你可以对号入座，但是咱们毕竟呢是有这个娱乐氛围在的。你听广播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啊，但是呢，我觉得或者是呢你这个经常开车上班的话，哎，没准你从这个广播当中能够汲取到一些东西，比如说能够了解到时事。比如说，你能学到一些知识；再比如说，能从中收获快乐。而我们这个节目《爱上微笑》就是最后的这个使命。我觉得我这个使命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完成，我仍然需要努力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星座啊，星座方面的事儿，给大家讲一讲各个星座的一些趣事儿。上回我是7月7号的，是哪个星座呀？我不知道7月7号是哪个星座，但是我知道7月7号的天气应该是晴。为什么？因为有一首歌唱得好吗？7月7日晴。不开玩笑了啊！7月7号其实我知道，7月7号是巨蟹座，刚刚分析完的那个星座哟。上回你刚才说的时候啊，我有点恍惚和愣神儿，所以说现在我突然反应过来了，我2月22号的，我什么星座没听清，你能再给我说一遍吗？其实这个呢，我倒是可以跟你说一遍，但是我说一遍之后，你一定要记住啊，这次别愣神儿了，2月22号那是双鱼座。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这个说一说啊，各个星座有什么性格特点。话说，天秤座。当然也有人管他叫天秤座啊，天秤座的朋友呢是这样的。话说有一天呢，天秤座的父亲就跟小天天说了，说天天呢，天天你今天别上学了，因为啥呢？因为昨天晚上你妈妈给你生了2个弟弟， 然后呢，你直接就跟老师说一下就行啊，爸就不给你老师打电话了。结果呢，天秤座的小天天是说啥了呢？说爸爸，我妈妈生了2个小弟弟，我可不可以跟老师说生了一个？完了下个礼拜我再跟老师说，他又生一个。所以说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天秤座的朋友，他们都是比较聪明的，而且呢都特别会这个权衡利弊的。当然了，通过刚才那件事儿，我就没感觉到他是这么总结的。说完天秤座，同样有个天字儿的叫天蝎座。天蝎座呀，哎，它呢是一个蝎子的那么一个形状。天蝎座其实它一点都不歹毒，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性格特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因为不，但我一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就觉得尚伟你是不是天蝎座的呀？其实我跟你说，我是集了众家之所长，12星座的性格特点我都有。天蝎座啊，天蝎座。话说有一天呢，这个天蝎座的小蝎蝎刚睡着，就让蚊子给叮了一口。这时候他都崩溃了，他就起来去撵蚊子，可是怎么撵也撵不出去，怎么撵也撵不出去。后来没有招了，就指着蚊子的这个鼻子就说：“好，蚊子，你不出去是不是？你不出去，我出去。”边说边出了房门，把门使劲给关上了。关上之后，非常得意的说：“哼，小样的，我今天晚上就不进屋，非得把你饿死。”所以说，天蝎座的人呢，通常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当然了，射手座呢，也非常非常的个性啊，他跟别的星座也不一样。射手座的人通常都喜欢思考，喜欢思考。有一天呢，射手座的小射射就跟爸爸说了：“爸爸，爸爸，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白头发哟？”后来爸爸说了：“因为你不听话，因为你不乖呀，所以说爸爸有好多好多的白头发。”然后啊，这个小射射呢，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又问爸爸：“说爸爸，爸爸，那你是因为我不听话，所以说你有好多白头发？那请问？”为什么我爷爷满头都是白发呢？看来这个射手座的人喜欢思考，同时他也喜欢攻击人。说小明不会轻功，但是一只脚搭在鸡蛋上，鸡蛋却没有破，请问这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啊，都在这个鸡蛋上下文章。有人觉得鸡蛋应该是个名字，有人觉得这个鸡蛋应该不是这个鸡蛋这么一个形态，它有可能是个玩具，有可能是一幅画。总之，鸡蛋不是鸡蛋。但是我告诉你，你有的时候这重心是不对的，你把这个重心放在鸡蛋上，那也是不对的。你要把重心放在小明身上呢，也许你就豁然开朗了。跟大家说啊，今天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小明就是这个生蛋的鸡。别说一只脚了，整个身体都在上面，那都没事儿啊。怎么样，你们猜对了吗？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星座的问题啊。刚刚跟大家说，还剩下3个星座我们没有解读，接下来我们解读的是摩羯座。话说有一天呢，摩羯座的杰杰跟妈妈上街了，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了。妈妈当时拉过杰杰的小手，就说：“下雨了，赶紧的吧，儿子，咱俩快点往前跑吧。”结果这时候，姐姐呢慢条斯理的说：“妈妈，那我们跑到前面就不下雨了吗？”所以这摩羯座通常都是明白啊现实，但是也是懒得改变的人。水瓶座的人呢，他们有什么特点？水瓶座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的啊。这个萍萍就问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问你一下，那个为什么蒋先生啊，蒋先生，咱们称他为先人？”妈妈就说呀：“这个先人呐，是对死去的人的称呼。”完了，萍萍又问了，说：“哦，那蒋先生咱们叫先人，那我们管去世的奶奶岂不是要叫先奶了？” 我跟你说，水瓶座通常都是这样啊，脑筋思考的问题永远跟别人不一样，天生的另类。有人说尚伟你是这个不？你猜呢？还剩下一个双鱼座， 双鱼座呀，他通常呢都是富含丰富的同情心的。话说有一天呢，爸爸就给双鱼座的小鱼鱼啊讲小时候经常挨饿的事儿，说儿子你不知道啊，爸爸那时候啊赶上饥荒啊，一天呢能喝半碗小米粥就不错了。那小米粥啊说是粥，其实里边根本没有几粒米呀。哎呀，那时候给我们饿的呀，所以说现在你一定要珍惜你的幸福生活，知道吧？结果呀，这个小鱼鱼听完之后呢，两眼含泪，十分同情地说："哦，爸爸，那你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饭吃才来我们家的吗？"看不看啊？双鱼座就是特别富含同情心，而且不分情况和对象。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小微
5: 到底应该怎么

我要上节目了，为什么还这么困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呀为呀为呀为什么？有人说盛威今天怎么的了，说话带一股哭腔，然后呢还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委屈。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们这辈子活着就是应该有一些委屈。其实我跟你说，我今天一点都不委屈，但是我唯独有其中的一个感觉，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困。但是我跟你说，我呢通常呀都有一个人生的理念和人生的格言。我觉得哈，凡事不必苛求，来了就来了，凡事不要计较，过了就过了，遇事不要皱眉，笑了就笑了，结果不要强求，做了就对了。生活就是一种简单，心静了就平和了。不要去拒绝忙碌，因为它是一种充实，也不要去拒绝挫折，因为它是一种坚强。不要去选择沉默，因为它是一种伤害。不要去拒绝微笑，因为它是最大的魅力啊。所以说爱上微笑的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上微虽然很困，但是我也不能让你拒绝微笑，因为这种魅力我跟你说来的时候就相当猛烈了。我呢其实每天呢自娱自乐的活着，疯疯癫癫的笑着，我的步伐走着，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跟上我的步调。反正你要能跟上我的步调最好，跟不上的话你就是沾上我这一点点小小的仙气儿，你现在也妥了。有人说你怎么能妥了呢，我怎么就不妥？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谁要不认识我谁都没吃过猪肉。而且我跟你说，我的这份工作我不管它叫工作，我管它叫事业。我觉得我的这份事业就是我的生活支柱，我一定要做好它。有人说事业，事业跟职业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事业跟职业有什么区别？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的，那是事业，而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的，那是职业。你想想你现在是怎么对待你的工作的，你就知道你现在呀究竟是看他是以事业来对待还是以职业来对待的。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有些朋友说尚威你好像是活在过去的人。对，我就是活在过去的人。我真的，我如果说能穿越的话，我一定要穿越到我小的时候啊。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大学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呀、啊、就是溜冰，东北话讲叫出溜滑。上大学的时候咱们不是有那个体选课吗，啊，体育选修课，其中呢就有一项是必修的，就是速滑啊，速滑。等到这个冬天来了的时候，我们把操场啊浇成了一个大大的这个冰场。不是练冰的冰啊，是这个冰水的冰啊。浇上一个大大的冰场，大家呢这个穿上自己的溜冰鞋，哎，上去溜冰去。我当时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从小我是什么呢，我体育天分呢相当的霸气呀、啊、我一直我跟你说我这平衡感老强了，就人家站在钢丝上往下一看，人家都绝对不带晃的，但是我站在平地我都得晃。所以说我就是这么一个身体协调性能特别强，而且呢我这平衡感也特别强的一个人啊。那个时候我们溜冰啊，然后呢太滑了，而且我这脚踝一点都不吃劲儿，我根本都站不住。我我们当时在边上，我们先把这个溜冰鞋给穿上，速滑鞋给穿上啊。穿上大家都知道冰刀啊，它真的是站不住啊，你得滑起来它才能站住。而且我当时刚穿完之后，哎，就这种状态，就是总想倒，总想倒。后来呢，哎，我终于站起来了，在我同学的帮助之下，我终于站起来了。然后我就向前滑，滑着滑着滑着滑着，哎，又要摔倒。这个时候啊，我就我当。

你摔倒的时候，你保证是无意识的。旁边啊，只要有啥，你保证都得拉一把。旁边我正好经过一个男生的时候，我就抓住了他的衣服，然后当时我喊了"妈呀"一声，结果那男生结结巴巴说："那个你错认错人了。"后来我想告诉他了，我说同学，妈呀，有的时候呢也是感叹词。昨天在下班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谁的电话呢？是我一个老朋友小张啊，小张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薇姐，挺长时间没跟你联系了，今天打电话要告诉你个好事儿。我说啥好事儿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呀自己做买卖了，自己做生意，开了家洗衣店。啊，我的洗衣店明天开张，然后当时我就寻思，那恭喜恭喜呀！不过回头咱还得考虑，你说人家洗衣店开张，你考虑是不是得送点什么呀？然后啊，我当时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就跟老公说，我说老公，明天人家洗衣店开张，你说我送点啥呢？我老公当时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送块匾吧。我说也对，像这种店哈，你要是送花篮，过两天没了。你要送个白菜是不是有点俗？你送块匾吧，啊，送块匾上面写点字儿，还能让他一直留着，挺好的一件事儿，还能说明你这人挺文化的。我后来一想也对，好，那咱就送块匾吧。但是你说送块匾上面写点啥好呢？然后我老公在那想了想，说开什么店？我说洗衣店。洗衣店，那你就给他匾上写四个大字儿，还我清白呀。当时我就想，老公啊，你多大的冤屈啊，你在我这儿。有的时候真的一家啊，有一个啥样的人，另外的那几样人全都得被他影响。你就说就我这性格啊，我这彪悍的性格，每天呢我让自己乐乐呵呵的啊。嗯，有人说是啊，我不是乐乐呵呵，有人说我是二的呵的。我怎么说呢，就当你是夸我吧啊。但是我就发现哈，这种人他就快乐比较多。昨天我在家就看那个电视节目叫直来直往，他那是求职的啊，一个人上去跟他说，我曾经有过什么工作经历，我现在想要干什么。然后呢台下啊做了很多很多的老总企业家啊，觉得他不行就咔灭灯，觉得行就给他留灯，就跟那个非诚勿扰一样的。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直来直往哈，求职者是个男的，当时站在舞台中间对着一排企业家在那啪啪啪灭灯，就跟非诚勿扰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妈呀从那个门口走过来，非常惊讶的跟我说，老姑娘啊，现在怎么的了？这都真的，难道现在这男的都选男的了吗？我当时想告诉我妈了，说妈呀，一切皆有可能啊。她说，薇姐，我有几个关于挂科的笑话，我想要讲给你听啊。说第一，挂科一切皆有可能；二，挂科死一般的感觉；三，挂科今年过节不挂科，要挂只挂专业科。白天挂一科不瞌睡，晚上挂一科睡得香。你这玩意儿跟挂科有关系吗？你这全做广告呢。有人说什么声音？打哈欠的声音。朋友们，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我就是在爱上微笑的节目开始的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依然感觉到困呢？你这么兴奋的节目都不能让我感觉到很精神，我是不是生病了？所以说啊，当这个时候我就要问出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脑筋急转弯了，大家来猜一猜啊！说当医生说你的病没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话说这个问题
曾经啊，大家伙多多少少都想过吧？你想过吗？你没想过？你能不能长点心？所以很多事情你得提前想到了，到时候你才能未雨绸缪，对不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大家也有必要想一想了。当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说上位，那你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我也想想，我还剩多少天呢？我怎么过呀？对不对？我今天去上班了，明天我就不想去，但是又不得不去，这叫什么业呢？你今天上班了，明天你不想去了，我看你是要失业呀。我跟你说啊，我们王大爷，隔壁王大爷不是开家诊所吗？就这段时间，可多可多的患者都上他诊所去找他了。你说这患者生病的话，都绝大多数不都是不可抗因素吗？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这个闹心，你因为这个闹心，你闹心不过来。那天王大爷跟我说有个病人上他那儿去了，女病人，女的，30多岁啊，一看呢长得挺好看的，然后穿着打扮呢也不俗，然后去找王大爷，跟人说那个王大夫啊，王大夫。我现在特别的难受，王大夫，半年之前我不小心把我的钻戒吞到了肚子里，你能不能现在帮我取出来呀？当时王大爷听完这句话，差点没蹦起来。你想想，钻戒呀，首先它有那么大一块钻石不说啊，就光一个戒指，你无论它是黄金的、白金的。就连它是银的话，那吞到你肚子里都不是小事儿啊！那相当于古代有一种自杀的方法叫吞金。然后当时王大爷特别特别惊讶，说：“啊，你半年之前把钻戒吞到肚子里了，这半年你竟然还活着？而且你这都过了半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来呢？你早干什么去了？”结果后来女病人说了：“哎呀，王大夫，当时我不是不急着用钱吗？好样的，我发现你啊，命特别大呀。有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吧，就忍不住想唱两句儿。”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唱个儿歌《太阳天空照》，但是我就曾几何时啊，我否认过自己，我觉得我唱的不好听。有人说尚文你太有自知之明了，有人说尚文你怎么能这么谦虚呢？其实有的时候自己的感觉真是这样的。不过那天哈，我打车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有比我还难听的了。我那天打车，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就在那个车里边放的也不知道是碟儿啊，还是他的 MP3 呢？哎，总之那里边啊只有一声什么啊啊我就听这为什么没有别的词儿，就一个啊呢？而且特别单调，特别难听，有的地方还破音儿了。我听了一会儿，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委婉的问人家司机师傅：“我说师傅啊，你听这个是江南小调吗？”师傅说：“现在不流行江南小调，现在流行江南 style。”你说：“欧巴 Gangnam Style。”就是通常都这个。我说：“那你听这是啥呀？”当时司机师傅非常高兴啊！你看眉飞色舞的，他说：“哎呀，这是我女儿在练声，她现在学的是声乐。我呢，天天跑车哈，有的时候早晨走的时候她睡觉呢，晚上回去的时候她还是睡觉呢，我就总是看不着她，我总想她，我一想她我就听她练的声，哎，我就特就就特别能缓解我的相思之情。”后来呀，我寻思那咋整啊？那既然人说是女儿唱的，那我就恭维一下呗。我说，哎呀妈呀，看你这姑娘嗓子真好听。结果司机师傅特别激动，开大了音量。我
我当时就寻思，我的妈呀，为什么从我家到单位这么远呢？那天，我先上商场去逛一逛吧。为啥上商场逛？大家都知道。我就总觉得我衣柜里边少一件衣服。那天我就拽着我老公上商场买衣服去了。买衣服，我看一件试上了，让我老公看看。我说这件怎么样？我老公当时说可以。那这件呢？还行。那这件怎么样？不错，当时我就怒了，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回事儿？你不想买，你就说不想买；不想陪我逛，你就说不想逛。你是怎么回事儿？我老公说也没有，我真是觉得还行，不错，可以。然后我说你说个好字，你能死啊？后来我老公说好贵。我现在衣服都舍不得给我买了，但是啊，话说为什么现在衣服都舍不得买了？衣服真是挺贵的啊！以前咱小时候，那时候买件衣服多少钱？你现在买件衣服多少钱？你可以对比出来。你幼儿园的时候钱是按卯花的，上小学的时候钱是按块花的，上中学的时候钱是按10块花的，上大学的时候钱是按百块花的，刚毕业的时候钱是按千花的，现在花钱按万来花。未来我寻思呀，等到我百年之后，估计也就按亿万花了，烧了。

0: 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何乐而不为呢？说实话，前半程有点困，现在特别精神，你们精神不？每天呢，活着你说是为了啥？你每天都干啥？我呀，我每天就觉得吃饱睡足，能上节目高兴乐呵的，我的生活就圆满了。有些人也是这么想。我那天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着一个大夫。为什么说他是个大夫呢？穿着白大褂啊，这白大褂的大夫也到餐厅去吃饭。我在一桌，他在另外一桌。当时呢，他要点菜，然后那个服务员说：“先生，来点什么？”把菜单给他了。给他之后啊，这服务员哈就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票务。然后后来那个白大褂人就看出来点啥了。当时就很关心地问那个服务员说有痔疮吗？服务员当时指了指菜单说先生请你点菜单里有的菜好不好。这菜名也太难听了。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狄仁杰里那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点睛之笔。话说窗前明月光，迷暗一桩桩，举头玩淡定，低头问文芳，文芳你怎么看？现在呀，谁有啥事儿都问文芳啊。但是我觉得你看人家这小唐诗改的还真不错，有些唐诗啊改完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散，形散而且神夜散。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那个学生朋友千万不要学啊，因为他这是唐诗歪改的。比如说像这个床前明月光，哎，地上有瓶护手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门口小卖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吃饭想吐，何事长向别时圆，我会天马流星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双截棍。双截棍的周杰伦吗？前两天认识一个外国人，说实话啊，一直以来呀，我也不怎么排斥外国人，他们只不过是跟咱国家不同，对不对？跟咱民族不同而已嘛，血统不同而已嘛，啊，那你要跟我交朋友的话，我必须很友好；但是你要跟我不友好的话，我必须我能跟你辩论致死。那天那个人哈，他是美国人，当时呢就跟我见面，然后就因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俩就吵起来了。他当时就跟我说英语比中文难。英语怎么能比中文难呢？你不说别的，就拿一个我字来说，男的可以用爷，女的可以用老娘啊，皇帝可以用朕，皇后可以用哀家，百姓可以用鄙人，老人可以用老夫，青年可以用小生，和尚可以用贫僧，道士可以用贫道，粗人用俺用咱，文人用小可，豪放可以叫洒家，婉约可以叫不才，对上称在下，对下称本座，平民称草民，你们呢？你们英语不就是一个 I 吗？你还跟我拽什么？你拽。保留住你生活当中每一点快乐的点点滴滴。好了，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庄子一生最苦的是什么？说我来看你，惠施的部下就说庄子各方面都比你厉害，他来抢你位置怎么办？惠施就派人全程搜捕庄子，庄子就跑去直接找他，跟他讲个预言，把自己比喻为一种凤鸟，叫鸢雏。鸢雏飞的时候呢，不是梧桐树不休息，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喝，不是好的竹子的果实不吃。这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抓到死老鼠，看到鸢雏飞过去，大叫一声"呵"，然后庄子说："你想用你梁国的宰相来吓我吗？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楚国请我当宰相，我都不做的。"所以庄子一生最苦的是什么？没有人了解他。总结四个字，第一个，与自己要安，与我跟我自己相处安，任何事情无可奈何就安，安心接受他作为的命运。所以庄子很喜欢讲不得已，不得已不是委屈无奈，而是当事情发生了，你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勉强，叫做有智慧，了解整体，顺势而行。所以第一个，与自己安；第二个，与别人要化，化一句话也出于知北由，外化而内不化。我跟别人来往一定是化，比如说我今天接受访问，我一定打领带，这个化代表尊重别人，入境问俗。但是内部化，内心不化，就是我的说法你们接不接受，同不同意，我不受干扰，因为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些想法，有这些说法。所以人在世界上成败得失很容易消解，外化而内部化。第三个，与自然要乐，与大自然的一切要快乐，因为自然界最公平，不会因为是谁而有什么改变，刮风下雨都是自然现象。最后，与大道而游，就是你最后境界还是要回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逍遥之游，就是你不受任何拘束，身跟心的界限都可以超越。所以四个字，与自己安，与别人化，与自然乐，与大道游。
3: 方还可以走下自己的车损险啊，当然找到的几率非常大，因为在小区的外边监控也比较多啊，根据时间刮蹭的情况啊，调取周边的情况，基本上能够锁定啊。不知道你这个刮的严重不严重啊？对方是否有涉嫌到，比如说刮的比较重的时候，他应该知道，或者他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他这个时候选择离开现场，那就叫做交通肇事逃逸啊！他不仅仅要对你进行赔偿，而且呢还涉及到，比如说造成了财产损失，需要罚款2000块钱，驾驶证要扣6分，并且是可以拘留的。这个是对于交通肇事逃逸处理的非常严格的地方，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一下啊。包括你在报告的时候啊，你也一定要跟他强调一下啊，你要追究对方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是确实不应该出现的事儿。很多时候呢，我们意外发生的叫交通事故，而我们发生了之后，你选择了故意离开的，这个处罚的力度都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也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难免比如说人家车在停着，我们往里边倒啊，或往出出的时候，这个角度没找好，就给人刮刮蹭蹭了。特别特别轻的，有的时候确实对方不知道，这个也会根据痕迹的情况。

0: 痕迹，包括你碰撞的程度来判断对方到底知道不知道。交通肇事逃逸所涉及到的呢，它一定符合几个特点啊。第一，明知交通事故发生；第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责任，哎，然后选择了离开现场，符合了这三点要求的才能够达到。所以不一定说每一个离开现场的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但是如果你确实符合了这三个要素，那你就基本上要被确定了。然后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它不仅仅涉及到个赔偿的问题。现在大多数的车都是有保险的，那一旦发生了刮蹭之后，大家不要选择盲目的离开。再者来说，你真有什么极特殊的情况，你联系一下人家车主啊，你跟人说明情况，你说我这边该拍照片拍照片，我快速的离开。你要是不能最快速的时间来的话，你等候着我的消息，我这边呢一定会给您做赔偿，你跟人沟通一下就行了呗。曾经有一位听众说，哎呀，那我下了车看那车，我确实着急，哎，看那车上边也没有电话，这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走了。我说你这纯属扯，你可以报勾啊，你可以报完了之后留下现场的证据啊。再者来说，你就算不走这一步，你留下自己的电话放在人家的车上，你说车碰了一下，这个你看到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那咱们沟通一下怎么办。我说对方也不至于说非得要追你个交通肇事逃逸，但是你什么声都不知，回过头来你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你这不就属于忽悠人吗？是吧？你跑不掉了，回头你才采取这个方式来解释。那你要是能跑掉，我找不到你的时候呢？那你这事儿你不就躲过去了吗？所以呢，各位啊，要提醒您一下，电台的电话再说一下，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啊，用户6625想询问一下电话啊，那您就拨打啊，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了，就可以抢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在直播的过程里边是不能够连麦的，但是各位有了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在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等相关的方面，那只要我所给大家关注的这些角度的问题，您都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啊。欢迎您把电话打进来啊，如果还没有记下来的话，你可以再说一声啊，我这边再告诉您。其他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个平台吧，尤其是抖音的平台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有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啊，或者刚刚听着节目的新朋友啊，想好信儿看一看咱们交通广播长什么样啊，看一看主持人长什么样啊，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搜索的方式啊，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减速慢行，这转眼间到了秋天，闷热的环境已经慢慢的离我们远去啊。明天全省各地的夜间的最低温度已经到了14度、15度，不得不说已经开始渐凉了，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仅仅在25、26度，基本上会出现23、24度的这样的天气。秋天已经到了，我们已经迎接了这个秋日的到来。哎，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秋天身体的乏累感会增强，还有一个就是秋天时光线对我们的开车影响。每天您在下班的时候，我相信各位都可能遇到过，那我下班的时候也是这样，从地下的这个车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哎呦，这外边的大太阳，然后赶紧使用遮阳板呢，使用这个偏光的太阳镜啊，就可以解决这个光线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光线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个舒服和不舒服的问题，它也不是说晃的你就什么都看不见啊，准确来说它是衰减了你的视线给你大脑提供的信息，它起到一个衰减的作用。它有很多的时候对你构成的影响是百分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正常看按100%来进行确定的话，可能光线一影响你，你就只能达到个40%、50%，你看得到，但是反馈的速度或清晰的程度会降低，所以会影响我们在路面上的开车。然后你再结合着，你比如说我们从南往北走，走到路口准备要左转弯，哎，往西边走，一转过来，这个时候大太阳正好怼着你，然后你连个太阳镜也没带，你遮阳板也没用，那有的呢是在这个时候临时去动遮阳板。然后再结合着你的车辆的 A 柱的这个视线的盲区，有可能对你左前方所出现的行人、非机动车，你就判断不清楚了。有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的影响，而并不是说我们顶着太阳就什么都看不见，冒蒙往前走，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所以给各位提醒啊，这个是需要咱们关注的。来，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请讲。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有个事儿咨询一下吧。
0: 说吧。
1: 那个我原来有一台旧车，完了就是车年头多了，也想报废，完之后吧，现在车还没报废呢，想换一台车，那个原来

0: 车牌子想用到新车上，那个跟报废有没有关系？
1: 这个车牌子是可以给先给你保留的，然后等你购买了新车，这个新车呢不仅仅指的是购买的新的商品车，也包括了新的二手车。只要你再次购买的话，这个牌照都可以在你的这个使用的范围之内，你可以保留原牌照，但这个是有时效的。我想一想，是1年还是2年？2年吧，是不是
0: 是
1: 时效是
0: 我
1: 两
0: 问过
1: 年
0: 别
1: 呢？
0: 人，他说是时效是2年。
1: 这
0: 就
1: 可
0: 是
1: 以，
0: 我那个我不买那个我再换台车，就是这个原车这个牌子跟报废，挪牌子，他俩不发生关系吧？
1: 您这样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现在关注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这个牌子的保留时限上，我是可以告诉给您的。但您本身走这个报废的程序，也都得到咱们这个车牌部门去，对吧？我就不直接说了，到这块去。您到这去的时候，您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这车牌照要保留，然后直接按照这个程序往下走就行，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行，没事儿，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确实，我们自己的一个牌照不一定说好到什么程度吧，但是呢，是我们自己习惯的使用的牌照，尤其是你的车的年头比较多，当年你再去领取这个牌照的时候，可能这个牌照会比较规整一点。你比如大家手头可能会有的，年头再多一点的，可能是前面是字母，后边是3个数字连在一起的，而不像现在所推出的这个牌照呢，可能都是数字和字母混合在一起的。那对于开车年头比较多的人，可能更认可的是牌照的数字字母更加规整一点。那可能在我的内心里边，我也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的牌照用得挺方便，也挺好的，也不用再折腾了，就保留自己的原牌照。那您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您就直接跟他表明，我就要保留，大概什么时间，然后您根据这个时间。前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吧，我身边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个朋友正在要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车呀，车牌照超过2年，刚超的时间不长，就超过了这个期限。所以我说有印象应该是2年的时间，刚超没多长时间。说这个还可以往回申领吗？这个就没有了，因为你的超过了这个期限之后，你的牌照将会进入到所有的大家可选的这个号池里边去。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所有人的获得这个牌照、获得这个号码的几率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就不能够再去保留这个原有的牌照了。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啊，尤其想要换车的朋友，可能中间跨度不要太长啊。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互动啊，在屏幕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就行了。微信平台上，大家如果想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视频、图片、照片，这样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照片呢、视频呢，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我会第一时间能够看得到。在微信的平台上，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您便可以搜索到了。也给各位提醒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光线啊，对于我们驾车构成的影响，为啥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每每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出现因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这是第一个。跟开车的司机有关系的，还有第二个，也是跟光线有关系的。晚间出行，尤其是您经常夜间出行的，比如说下夜班的朋友，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意识，但是呢，在我们咨询的案例里边，以及我所看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当中，它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行人。建议经常走夜路的、下夜班的有这样需求的朋友。您所穿着的衣服是有讲究的，请您在夜晚时不要穿着颜色过深的衣服，它对驾驶员的信息反馈是偏弱的。为什么我们在路面上去作业的，不管哪一个行业，你看，要么是反光的，是吧？有反光条的，有反光贴的包括颜色较为亮丽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环卫工人他们一般所穿着的都是橘色的衣服，尤其是在夜晚，当光线照射到身体上，这个衣服的反光回到我们这个驾驶员的视线当中的时候，颜色较为亮丽的衣服，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穿着一身黑，走在夜路上，光线不是很好，司机说看到的时候根本来不及。然后，对这个司机进行了解的时候，司机就提到了这一点，说远处看不出来是一个人，感觉就像个影影一样。然后到了跟前，发现是个人，来不及了。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故，所以我们也借此，咱就提到光线这个事儿，我就一并跟您说一下。它不仅仅强光对于我们驾驶员有视线影响，在夜晚的时候，如果您穿着的衣服过颜色过深，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行走的这个安全来说，如果特别是和机动车能够混行的这样的路段里边，它是非常有风险的。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

0: 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4118515422。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庐山之恋说，勇哥还这么帅，你眼光不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谢谢您，谢谢您，谁听到了好听的话都开心，但是呢我心里有数。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没点关注别忘了关注，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听一听我接下来给您介绍的内容，这个一边是这种闽南的千年古建筑，千年古建、山海禅意以及侨乡烟火，一边呢是潮汕的古城文脉、海岛晚风以及热血非遗。哎，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您觉得您的这个时间会不会觉得过得太快呢？会不会去享受这个过程呢？这给您提供一次包揽了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双海岛，解锁最完美的东南亚海岸的人文与风光的盛宴。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给您提供的一个内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听一听啊。闽南的文化确实，当您越去了解它，你会越喜欢它。它不仅仅是一个吃的代表，它更是一个历史更迭的一个代表，更是一个文脉相传的一个代表。所以福建闽南这边呢，很多朋友呢都会比较喜欢。大家如果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比较关注的话，可能您会比较了解，但是如果您没太关注的话，您简单的听我去介绍介绍闽南文化里边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吃的文化。不得不说，大家就是别人所了解到的吧，首先要从吃上去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饮食餐饮的厚重度的一个区域，所以大家到了这边之后呢，往往都会比较喜欢它的美食。漳州古城也是一个藏着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烟火、青石板路古街交错的这么一个地方。在这边呢有一个叫骑楼啊，对吧，骑楼大家都知道，像比如说像海南的骑楼老街，哎，就这样的骑楼的文化，在整个这个街区上排布下来之后，你走在这里边啊，它的烟火气啊，它的历史的厚重感呢、啊、包括你眼前所看到的很多百年的老字号啊，都藏在这样的地方。老字号主要就是闽南的味道，闽南的味道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一点没问题的给你体现出来。所以呢，去了福建啊，您去领略闽南文化时，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些百年的老字号的口感。没有过度的一些商业的开发，相对来说走在大街小巷上给你的回忆感，这种怀旧感都是特别好的。一街一烟火，沉浸式的慢节奏，这就是在闽南地区能够给你提供的内容。那这一次呢，我们给您推荐的一个地儿叫做泉州。福建的泉州有可能是我们外地人会忽略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世界非遗的地方。如果说它能够达到这个级别，它就一定会有它的独到的地方。但是呢，不得不说，大家可能提到了福建，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厦门。今天上午还说，我身边有朋友开玩笑，说家里边孩子说，这个曾经提到过这个福建的时候，说福建的省会是哪里？孩子想了半天啊，厦门。大家可能更多的了解到的是厦门。对于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可能更喜欢这种古韵、古香、古城、古色的朋友来说，我个人觉得厦门不是首选。 可能像福州、泉州啊、漳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更能体会，因为福建的厦门呢，它是一个新兴的旅游的海岛式的这样的城市，所以可能更新一点，所以真正的去走入它的文化感，可能我比较推荐的像泉州啊、福州啊，包括像漳州啊这样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赶赴福建的泉州，长春泉州往返的航班。到了泉州之后，我们一路向着广东省这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要走刚才提到的漳州古城，漳州古城走过去之后，我们还要带着您去到这个潮汕和这个汕头和潮州这两个地儿。潮汕地区，潮汕地区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就是潮汕啊。大家一提到潮汕，最开始我多年以前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但实际上呢，咱们所说的潮汕就是潮州、汕头旁边的揭阳，哎，他们这叫潮汕地区，这是一个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出美食，包括现在咱们身边经常能够吃到的牛肉火锅，哎，对吧？潮汕牛肉涮的牛肉火锅，哎，这就是在这里发源的。所以呢，各位如果这一次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一转，那9月17号的时候，我们就给您提供了一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地儿的行程。我们要去打卡泉州，然后去潮州、去汕头、去南澳岛、去这些不同款式的产品的地方。那真是不同款式。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名字啊，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再加上双海岛，这些我们都将会给您提供。到了泉州，您不得不去它的核心的打卡地标，比如说开元寺，再比如说泉州的西街啊，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千年的东塔、西塔矗立在整个古城的中央的位置。到了那儿去之后，哎，不管是东塔还是西塔，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而且它有的各自的文化和故事。一街之隔，那就是泉州的烟火气，泉州的小吃特别多，人声鼎沸，古寺的静谧和老街的这种热闹，哎，这种烟火气结合在一起，然后走在这个城市里边，你会很舒服，你感受很好。九月份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季节。九月份呢，已经过了台风季啊，就雨水季啊，哎，到了这个季节呢，人还没有那么多，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哎，人流呢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同时它的价格也会好很多。那到了春节附近的时候，如果想去潮汕的话，那你不过万你就别想了，那酒店的价格都是翻着几倍几倍的往上涨，但这个季节去价格就比较合理。我们给您推出目前的一个高品质出行的价格，5280块钱，品质很高，但是价格却不高。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跟着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这些千年的这个文化，去领略一下千年的这些古建筑，大家看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那么我们一路向着广东省，我们将会去到的像这个像潮汕地区的潮州啊，包括潮州古城，这个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更多的去了解的吧。就是潮州古城里边，青石板路啊，它穿行在这种明清牌坊的建筑里边，一座座的古牌坊，它都镌刻着岁月感。而且在这个牌坊里穿行的时候，它数量很大，这种巧夺天工啊，包括这种建筑啊，包括它这个江水潺潺的这个感觉也都特别的好。这里边的古城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再到汕头，以吃为主，会打开你的整个的这个思路。然后这边的包括它的一些南洋的文化，都在这里边。它不仅仅是建筑上面，也包括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它也掺杂着这样的一个叫复古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带您去的泉州、汕头、潮汕地区啊，泉州、潮汕地区这么一次，其实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种度假吧。而且在这里边安排了像南澳岛，南澳岛被称之为叫做东方的夏威夷啊，它在这个位置，它的位置感和分量是特别特别足的，而且它有一个超长的南澳大桥。跨海而建，结合着泉州千年的这些古寺古巷的这个结合，哎，我觉得就是让你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走入到整个的这一片地区。虽然是两个省份，但是它的文化却有相通之处，虽然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它里边的建筑和走起来的感觉呢却有各自的千秋啊。所以这是一次我很有信心的能够让大家把我们所开发出的这么一个专属的线路吧，能够掌握在自己的心里，能够喜欢的一条线路。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9月17号，那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地方。 价格不高啊，6天5晚的行程，长春飞泉州啊，不是很辛苦。然后呢，我们用6天5晚的时间，共同领略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像古城、古巷啊、古村、古寺啊，包括海岛、海鲜啊，潮汕的美食，包括泉州的、福建的美食、闽南的文化啊、岭南的文化都包括在内啊，咱们这一票全拿，都收入咱的眼底啊。6天5晚5280块钱，不管是新团友还是老团友，大家呢都抓紧点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刚刚推出，现在呢热度也比较高啊，关注的朋友也比较多，尤其是我们的老团友们啊，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哎呦太好了，又开始出发了，大家开始关注，谢谢各位大哥啊，什么王大哥什么的，就不细一一的细点了，谢谢各位哥哥、各位姐姐们能够愿意跟着我一起出去转一转。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出去一次吧，大家的时间已经给到我，然后大家把这个钱儿呢也给拿出来了，也得消费掉。我呢希望能够还给大家一个非常惬意的旅程。这里边我们所住宿的这几晚都做了酒店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它并不是说简单的做了一个级别的调整，这是次要的，就是我们都定格在了4钻的酒店，但同样是4钻的酒店，它离我们所关注的繁华区域的远近，你下楼之后的体验感如何，它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一站呢是把酒店每一个酒店我都做了详细的调整，尤其像最后2晚的酒店，我们是单独找的酒店旅行社负责联系，包括酒店的房型我们都在尽全力的去给大家定啊，现在给大家锁定的都是像江景房、海景房，锁定的都是这样的房型。那正常的旅行社就算给你一个4星级的酒店，就算给你一个国际5星级的酒店，它的房型是不能定的，它是不可以定房型的，而且它所拿到的房型一定都是基础版的房型。什么叫基础版？就是这个酒店里边如果在市场上相对来说都是最便宜的，这是一定的，因为旅行社拿的这个我只要要级别就行了。那你至于入住时当晚的体验如何，你早晨起来开开窗户之后的看外边的景色如何，这个可能不在他重要的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游客们都在关注级别。但是我作为一个旅行者，也作为一个可以在这里面去调整这些行程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同样入住一个酒店，你面朝大海和面朝身后的楼房，你觉得那感受能一样吗？你不觉得这个酒店它会相差一个级别吗？所以我们这一站也做了一个专属的调整，就是把酒店里边的房型做了升级。我们同样是一个4钻的酒店，可能正常拿到的是背海而住的，但我们这次拿到的是面朝大海的，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地方啊。包括咱们最后一晚是江景房，那不一样啊。大家如果看到了我们的行程之后，上面都有酒店的名字，你拿出这个酒店的名字，你在携程你去查询一下，看完之后你就知道里边的房间它的区别在什么样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给大家做出的调整。所以不仅仅是说安排了一趟行程，而是要把行程里边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敲定。那再比如说我们中午的这个团餐，我们把标准要定得更高，因为中午的时候咱们需要走这个流程的、走行程的，咱们需要走景区景点坐车的，大家需要统一吃饭的，是吧？我们把这个标准给您提高。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说句心里话，谁都不差那一顿饭，是吧？你吃的这顿饭成本给你增加，你团费就增加，这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旅行社来说呢，让大家一起吃饭会比较省事儿。但是我们基本上把晚上的晚餐时间都留给了大家，机会也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去到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你下了楼一个人吃小吃10几20块钱，平均一个人20块钱左右基本都能吃个差不多了。然后如果你想吃大餐，那标准在于你自己，你想吃个几百上千那随你的便，在那边想吃到这些好的东西，那当然必须遍地都是，很好去找。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机会也留给咱自己，这就更像是一个团队的游行游玩这样的一个旅行，然后又配合着这种自由行的调性，不管是哥哥姐姐们您能不能找得准，我们都会在出行的时候，都会在当地，包括地接的导游都会给您推荐，那就是您所在的今晚咱们住这地儿有哪些是百年老店，有哪些是当地人吃的小店，有哪些是您必须要去尝一尝，别管好吃不好吃，一定要去尝一尝的当地的闽南也好、岭南也好这样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食物啊、食品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安排的一场相对来说比较惬意啊、标准也比较高，然后时间上又比较松快的 一次旅行啊。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跟我们联系0431-858-1541 85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呢您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我啊。对，长春到福州啊，到泉州啊，抱歉啊，是长春到泉州啊。刚才因为有朋友在问说是长春到福州吗，是长春到泉州。因为到了泉州会离我们所去的目的地它会更加紧凑一点，如果到了福州呢还需要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这一站安排到的是泉州机场的落地啊。长春泉州的往返航班啊都已经给大家订好了，酒店订好了，行程订好了，价格订好了，5280块钱这一趟6天5晚的时间啊。行程上感受上就像刚才我介绍的一样，咱们来一次温柔古朴仙气悠然啊，面朝大海又不忘了文化底蕴的一趟行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好的月份，好的季节，好的出行方式，好的住宿，一切都我们反正都尽力了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啊，特别是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觉得有一份保障，心里边也托个底。毕竟了3-4年的时间一直在给大家安排国内和国际的这样的旅行，我们可能更具备了跟我们这些老团友们这种互动的这个能力，以及在给大家提供这些产品时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吧。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的用心良苦啊，感兴趣的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0: 恩明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9: 好的，回到节目的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飞手的缺口呢，现在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呢都开始准备要考证。那考证确实比较好就业，那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证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

0: 环岛的车辆，需要避让原需要避让环岛内的车辆的这样的提示牌，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作用吗？哎，这事儿我还真得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最近都看到了，在长春市，我说的以长春市为例吧，在长春市的这个很多的环岛的前方，你在进入到环岛之前，确实右边多了一些这些长方条的这个牌儿，这个上面写了一些字儿，你远处过来的时候，你一起看啊，就是刚才说的，说简单了，就是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原环岛内正在行驶的车辆做出避让，哎，然后在进入环岛时稍一转过来，你刚要往里边顺这个弯的时候，它有停止线，有这个三角的礼让的标线。其实这个呢叫做重点强调而已，在规定上面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进入到环岛的车辆，你需要避让两波车，第一波在你面前正要驶出环岛的车辆，你从一口进，马上要从二口有车辆要出，它很有可能在绕行的时候就切着你一口的这个口往二口出的这个位置走，这个时候叫做人家出环岛的车辆优先通行，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它进行避让。那第二波你需要避让的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环岛内绕行的车辆，他们相当于在路面上的直行车辆，你并入到人家的路里边去，你需要对它进行避让。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理解了和掌握了这么两点，在进入到环岛时呢，往往会出现抢行。这个环岛啊，它是缓解车流的，降低车速，缓解车流，这对于咱们长春市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包括有很多城市也都有这样的这些设置。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知道的情况下就容易在环岛内发生交通事故，而环岛内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它对周围的路口的车辆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一个环岛可能都匹配着四五个出口，甚至五六个出口，是吧？那么你环一个环岛出问题，这五六个出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那车流都会增加。所以环岛内不发生交通事故，那是非常有必要的，管理的严格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既然大家掌握的不好，那就不认为大家是好学生，不是好学生怎么办？咱就从基础开始做起。你这稍显复杂的规则你不是不懂吗？那我把它给你清晰化，把它简单化，明明你作为驾驶员应该知道进入到环岛避让这两波，出环岛的和绕行环岛的，但是既然你没学好，那好了，我把它简单化，是吧？你十加十不会，我给你来个一加一，我先告诉你一加一，那大概怎么去做？最基础大家都知道，看到了礼让标线，我需要让一让。好了，严格的要求你进入环岛时先看一眼地面的标线，这个礼让标线倒三角，大多数的司机还是知道的。又怕你有不知道，就在右边立了个牌儿，进入到环岛内的车，进入环岛的车辆要对环岛内正在绕行的车辆进行礼让。哎，再告诉你，这就彻底的让你一加一没有问题了，是吧？然后你进去之后，实际上你在做的是啥呢？你在得到的是十加十的结果，他只不过把十加十的结果给你简化，不跟你讲那么多的硬道理了，就是简单告诉你怎么办，然后大的去降低环岛内，特别是在进入环岛和绕行环岛以及出环岛车辆他们之间所产生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哎，你看你简单一问，我呢给你做一个捋顺开，告诉你为什么增加了一个牌，它没有额外的特殊的用途，它实际上是对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给你做出一个安全通行的保障，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看完之后，您要记得，您就只需要记得，我进入环岛需要对里边的车辆进行避让，你别管人家是出环岛还是绕环岛，都该你避让。环岛内的车辆只有这两种，要么是出环岛，要么绕环岛，是吧？所以你只要对他们进行避让就可以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你好，陈先生，请讲。
1: 哎，你好。
0: 哎，说吧。
1: 我去前天咨询你那个交通事故，就是右转进院那个。那个就是白城那边，他给我打电话了，说的结果是
0: 哎，修配厂的哥们儿是吧？
1: 对。那不知道是啥结果，这我问他，他说的你们来取的，就是这样型的。完，我们从南白城嘛。要我明天取的，我说明天取，是不是得提前做点啥准备？
0: 啊，复议的结果出来了，但是呢，没有直接告诉你，现在呢你自己心里边没底，因为呢这个结果呢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已经致一人死亡，如果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要承担到一个主要责任，那就涉嫌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你可能说简单了，你是不是怕直接给你留那儿啊？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好，您在线稍等一下，来咱们连线一下

0: 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看看张律师这边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让张律师从法律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角度上给你来解释解释，看你有可能面对的是什么，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到底需不需要这个提前的准备？咱们这么一步一步往前推，好吧？
1: 行。
0: 好，那你就在线稍等啊，我们现在和我们的律师团队来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此时是不是有这个时间能够接听我们的电话。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人，再继续联系就行了。哎呀，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听节目，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通过这两部电话来进行直接的询问。啊，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麻烦，千万别客气啊，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能够给您一些好的建议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正在场外观看的一些朋友来点击进入啊，进来看看，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来吧，我们正在等候着和我们律师团队的联系。哎呀，大哥，开修配厂的，你说自己的车呢还没有商业险，那就只有一个交强险。这车呢确实平时不怎么动，表示理解，但是呢这个结果确实不太好让人接受。来，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律师。朱律师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0: 哎，有这么个情况，陈先生在右转弯的时候呢，跟后方来的一台车啊，一台这个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摩托车呢没有戴头盔，头部受伤较为严重。最后导致了在事故当中死亡，对方呢还有酒驾的行为，还有超速的行为。他这个右转弯的时候呢，他也向后方看了，他觉得呢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还是因为对方的速度确实也不慢，跟他之间发生了一个碰撞。陈先生，我这个形容这个过程没问题是吧？我印象当中就是这么个事儿吧？别的没有啥，再有其他的一些补充了吧？
1: 别的没有。
0: 你是在用手机免提吗？你别用免提，你把免提关了，得用听筒。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声音特别小。
1: 这回。
0: 还是不行。您再调整调整。
1: 还小啊。
0: 对，你把免提关掉，直接用听筒。
1: 开到最大了。
0: 哎，现在好了，不是你开到最大不最大，你得关免提。你开最大是你听我声最大，那啥用啊？
1: 好。
0: 你得关免提，你把免提关掉。
1: 好了，关了。
0: 哎，用听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问你的时候，你才能说得清楚。先来确认一个细节，对方是摩托车是吧？
1: 对方是摩托车。
0: 无牌无证，然后有酒驾，然后没戴头盔，是这么几个细节吧？
1: 对，酒驾没戴头盔，超速完了之后，我看酒驾超速没戴头盔，车还没牌子。
0: 第一次给的责任是什么？
1: 咱的责任是那个主要责任，
0: 主要责任。然后呢，他随即提出了复核，现在复核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告诉他你可以让他明天去领这个结果了。他想问一下，说这个结果大概是什么样？然后叔叔说你就直接来就行了。这个陈先生心里边没底了，这如果还维持原来的结果，毕竟面临着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他说会把我直接留在那儿吗？朱律师，咱从交通事故的角度分析的这角度呢，我昨天在跟他连线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个人还是有保留意见，我觉得你作为右转弯的车辆，他从后方过来，确实你兜了他，但是他分，比如说你机动车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而且你的死亡是跟你的不戴头盔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我可能觉得他复议成功的几率是比较大的。那咱们用最坏一个打算吧，就是他的复议没有成功，他确实维持了原来的结果主要责任，那他面临的那就是这么一个严重的结果。那朱律师，明天他去取的时候，现在他需要做些什么吗？
2: 这个别的倒不需要了。如果说这个期间他还有进一步新的证据的话，他是倒可以与交警部来进行沟通，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本身呢涉及到死亡人员，所以呢，如果说交警部门进行复核并做出相关的责任认定，那么作为交警部门也会公开所认定的相应的证据。比如说这个车速啊，或者是视频监控啊，等等这些资料，因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也是这样规定的。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关于可能面临的后果，我们只是假设啊，像您主持人提到的说这个最坏的结果会什么样。如果这一起交通事故仍然被维持为交通事故认定，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承担主责的话，那么确实就有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实际上可能会在半年到一年左右。如果说可能还有认罪认罚，包括。

0: 偿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判处大概率会判处缓刑。
1: 嗯
0: 啊，我们是说假设他确实是主责的话，
1: 嗯，
0: 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关于这个案件会是个什么样子，
1: 嗯，
0: 应该说我个人认为可能最开始这个交警们认定的主责可能更多是从路权的角度来的。我只是假设哈，比如说两个车辆都在我，比如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正常的，我们这个小轿车驾驶家用轿车，
1: 嗯，
0: 右转弯，
1: 嗯，
0: 那么可能同向行驶，并且也是机动车道上的这台摩托车，它是直行，
1: 嗯，
0: 它并不是转弯，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从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交法》的规定，有可能的交警会认为你转弯要避让直行，
1: 嗯嗯，
0: 路权在直行的一方，
1: 嗯，
0: 所以才有可能定。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可能是前者，
1: 嗯，
0: 对，所以首先我们要看，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先看路权，
1: 嗯，
0: 另外可能我们还要看到其他的各方是否有违章行为，
1: 嗯，
0: 再与这起事故是否有因果关系，
1: 嗯，
0: 所以我倒是建议。或者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但具体是大小。

0: 是这样的。
1: 嗯，昨天我问到了陈先生，陈先生说了，他的死亡原因还确实是因为颅内的这个损伤，所以呢，陈先生可能也，我个人觉得说到同等的几率还是存在的。那如果朱律师的建议就是明天该取认定书，取认定书，不会，也不需要再额外再先准备什么。之后如果涉嫌了，比如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的问题，会接下来再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处理，是这意思吧？
0: 是这样，
1: 嗯。陈先生，您看，您从您的角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朱律
0: 不
1: 师
0: 是
1: 进行提问？
0: 我寻思咋的？我寻思是咱们就是说先跟律师先沟通啊，还是说的等这事儿结论下来咱再沟通？
1: 嗯，您指的沟通是接下来，比如说
0: 就
1: 需不需要再
0: 是接下
1: 走？
0: 来如果说咱是找上结果，如果说就是假如说最坏结果，就是说的还不是原来的结果，
1: 嗯，
0: 咱们就下步该怎么做呀？
1: 嗯，朱律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给一些建议。
2: 如果维持的话，那的确这个可能就会转入到刑事案件程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啊，正常申请取保候审，比如说提供担保人，或者是呢提供保证金，然后呢便于这个相关的刑事案件正常的推进完毕。然后剩余的呢，如果真正涉及到刑事责任，我也建议能够跟伤者这个，比如说包括家属啊，如果能够有协商。能够有相关的积极赔偿，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大概率会判处缓刑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是这样，也不用过分担心。
1: 哎呀，陈先生还面临一个自己的车只有交强险，您说，陈先生。
0: 就是他那边找人，就是找律师算了，说那个我那用车不死娃娃嘛，就是死亡赔偿那个，完了去那个死娃娃，他管我这方就是说跟交警说的，跟交警就是貌似说要59万，一下给我吓倒了，他们差点没。
2: 这个赔偿的部分我也跟您解释一下哈。首先，第一，当然还是交警部门事故认定极为重要，对吧？那他到底是37啊，还是55啊？根据过错很这个是来去区分。但首先呢，第一个，这个我们的交强险限额以内的，当然是都由交强险来承担。您刚才提到的18万多，对吧？超过交强险以上的部分，比如说定你是主责啊，那么你承担70%的责任，对方承担30%的责任。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这个对方可能面临的，我们假设对方要对我们进行赔偿，我想问一下，这个死者本身是60周岁以下吗？还是超过60周岁了？
0: 他没有，他是50岁
2: 是吧？
0: 对，他是
2: 那么这样，比如
0: 这
2: 说
0: 个。
2: 比如说这里边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我还是说假设哈，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是783140，783140。再
0: 就
2: 加上
0: 是
2: 呢，丧葬费49209，49209，那这两项就加一起，应该就接近了已经80万了。然后还要加呢5到10万块钱左右的精神损失抚慰金，然后将这些数整体的加一起之后，再乘以你的过错比例，比如说我们承担70，那就整体的数加一起乘以70%。但是这里边还有可能有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多少钱？那么所以这个赔偿额度啊，真正扣除交强险之后，比如说20万之后。那么假设我刚才说的大数的话，783140、49209，再加上精神损失抚慰金，那这样的话可能加一起会在这个85万左右。那再乘以你们的，比如说过错比例，例如比如说是五五，那这里边可能确实就会有40万左右。比如说我80万、85万减掉20万，剩65万，再乘以50%，那您可能就是30多万了，是这样的。我说的比较快啊，这个，所以我建议您这块呢，
0: 关键是咱那个一个小小个家庭，关键是说这个数，咱也是承担不起。
1: 陈先生，这事儿我们就得补上一句了，这个不是你能做出决定的，而且也不会看你的家庭和实际情况的。不得不说，在这个时候啊，没有商业险确实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是呢，毕竟现在呢，心里边悬着，还没有看到最终复议的结果。如果是个同等，可能会更好一点。刚才律师所提到的呢，是正常的赔偿。那如果你真的是主责，寻求对方谅解呢？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要再有一定的金额。那对方可能提出这个金额，对方提出金额，可能呢，相对来说，如果真的已经能可以谅解你的话，这个金额还真不算是过高的金额。所以这可能涉及到很多细节。这样，陈先生，我们把朱律师的电话呢提供给您，您看看您后续如果需要还是说咨询，您就跟朱律师联系，好吧？
0: 那我记一下子吧。
1: 好，感谢朱律师，把陈先生的电话接出，和陈先生留一下朱律师的电话，让陈先生直接跟朱律师联系吧，因为听得出来。

0: 这虽然说的这么轻松，但是大家能听得出来这心里边的闹心程度。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刚刚跟大家咨询的这个事故，各位可能也都听得清楚。遇到这么一道难题的时候不好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无解，你没法去解，解什么呢？搁什么解啊？只能搁钱去解。所以我们再次的借此吧提醒各位，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其次一定要有一份非常充足的商业险，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商业险没有，以及商业险过期断档。这样的话，你所面临的风险真的不是咱们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承受得了。就算能够承受，咱也犯不着把这么大一个风险放到咱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上。所以再次给各位提个醒。来，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今天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啊。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依然是娇韵诗的这款产品。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双萃精华。娇韵诗的这个品牌，各位爱美的女士们都会知道啊，它的品牌价值是非常之高的，产品的质量那都不用说，效果也是非常的好，但是价格确实不低。50毫升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正常的售价是1000多块钱。而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拍一发二，599元就可以拿下两瓶，数量有限。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请抓紧时间。今天呢也是我们销售的最后的一天，今天是27号吧？27号，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因为数量是很有限的。大家如果有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啊“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够看到这款产品的链接，同时就可以下单了。很多女孩子们都比较苦恼，就平时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个精华，用起来呢不是太油啊，就是闷痘，用了呢有的时候还不太舒服。选择一款自己比较适合的精华是不太容易的，有的甚至觉得像拆盲盒一样。但是娇韵诗的这款双萃精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合二为一，哎，放在一个瓶里，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一个1+1大于2的体验。在包装的设计上，它通过一个旋钮的调整，如果你是干皮肤的肤质，你可以把钮调到大水滴的标志面前；如果你是个油性皮肤的肤质，你可以把水滴调到小水滴的标志面前。哎，这样的话就可以自然的去调整你的肌肤这个油和水的这个比例啊，得到的那绝对是够贴心啊。就不同的皮肤，你采用不同的方式，你所使用的效果就是最好的效果。这就是娇韵诗的这款双萃精华最独到的地方，它可以解决皮肤的干燥啊过敏呐、暗沉呐、这些困扰，而且能够缓解皮肤，而且里边没有过多的添加什么东西啊，非常纯粹的好东西。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女士朋友们认可的六边形战士，那里面包含了21种的 高浓的精粹成分，主打的就是温和稳定啊。敏感肌肤的朋友用着都完全没有压力啊，包括这个孕妇啊都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款产品绝对标准够高，但是平时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一瓶要1000多块钱，50毫升1000多，大家用起来呢比较吃力，但今天拿到两瓶的价格是599元。所以有用这款产品的朋友您可以马上关注一下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各位，这是最后的这一下午的时间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今天也给各位介绍了我们即将带着大家一起去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这次的泉州潮汕地区的这么一次搭配之旅，这就是我们首次把一次的出行安排在了两个省份里，是因为他们这个地区太有特点，所以让他们作为当地的一个代表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不仅要走福建省，我们还要走广东省，这两个地儿古香古色古韵，而且呢美食云集啊，烟火气十足，哎，文脉相承，而且还有非遗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啊。如果您想跟着我们一起走一场治愈又厚重的旅行，哎呀，走遍了东南最美的古城和海岛，感受千年的文脉和人间烟火，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咱们去一趟泉州和潮汕啊，赶赴这么一次这个叫做闽粤的山海浪漫之旅啊，非常好的一次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跟我们来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电话姓名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建议大家拨打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在路面行车，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问出行的价格，5280块钱，9月17号出发，5280块钱，走的是这么两地，那这内容比较丰富，然后时间呢是6天5晚的时间，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青年京剧演员，叫范宇成。这位范宇成呢，是一位难得的青年京剧新秀。当我第一次听到他演唱的时候呢，就被他那苍劲浑厚、韵味十足的音韵所打动。这个范宇成呢，是南京人，他是1960年生人，工文武老生。在1989年呢，他获得了华东广播文艺1等奖。从此以后啊，他的名字便脱颖而出。唱戏、磨戏、嚼戏是范宇成的最大爱好。他在继承创新的追求中呢，逐渐形成了气息连贯、音色纯正、方中求圆、圆中求方的行腔。他的表演形态啊及艺术风格呀，是独具特色的。1996年，他曾5次由上海邀请在逸夫舞台点名点戏，演得非常红火，戏迷呢这个非常欢迎他的演出。范宇成啊，他是渔阳这个两派相结合的演唱方法，并且呢创出自己的新韵，常常为一句唱腔呢反复磨练1000百遍。他的演唱啊，受到了国内外广大戏迷观众的赞赏。范宇成他是梨园世家，1970年呢，他从艺在南京京剧团。1978年呢，他考入了江苏省戏曲学校，由蒋慕平亲自教授。1982年呢，被分配到江苏省京剧院，作为挑梁的老生演员，并同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小梅、赵云鹤、王金生等同台演出。他受益匪浅。1992年呢，他又进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深造，由著名的京剧老师王世旭、李明胜、叶鹏等精心传授，后来又向张信忠、王金生等老师们学戏，艺术上呢又进了一个新台阶。范宇成的代表剧目啊，有《时控斩》《文昭关》《法场幻子》《战太平》《四郎探母》《南阳关》《碰杯》等。1989年到1991年呢，获得了江苏省青年京剧大赛最佳演员的称号。1990年呢，获江苏省荣升杯第1名。同年呢，列入了中国当代戏曲艺术家丛书。 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范逸臣演唱的《法场换子》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范逸臣演唱的《法场幻子》选段。《法场幻子》呀，是一出老生戏。故事说的是呢，忠良薛家遭奸臣陷害以后啊，这个洋河元

0: 薛猛以及他的妻子马氏及其未满三岁的幼子薛娇均被绑赴发掌要斩首。大臣徐策呢不忍薛氏绝后，乃与老夫妻商量呢，就是舍子救孤，趁赴发场祭典之时呢，把自己的儿子金斗暗中调换下来薛娇，并把薛娇呢带回家抚养，这个以图日后报仇雪恨。范逸臣演唱的这段反儿黄呢，感情真挚，气氛热烈，韵味十足，是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
6: 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程派的代表剧目《荒山泪》。这是一出呢，这个程砚秋首演的一出这个传统京剧。这出戏啊，是由金仲孙先生编写的。程先生始演于20年代末期。程先生演出这个历史题材的剧目呢，他的目的就是在于唤起民众，向那些恶势力做斗争，表现了一位正直进步的戏剧家的鲜明的政治态度。这出戏啊，他这个以苛政猛于虎为题材，向人民呢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啊，明朝末年呢，有一农户，这个农户的主人公呢叫高良敏，被这个苛税啊这个逼的这个没有办法，他带领他的孩子呢进山采药，结果呢这个父子们均被老虎吃掉了。他的老伴儿经闻噩耗以后啊，就是悲痛至极，也就丧命了。高良敏的孙子呢，又被当时呢抽钉抓去服役了。全家人呢，只剩下他的儿媳妇张慧珠一个人。但是那些个差役们呢，仍然是勒索不止。张慧珠呢，忧愤成风，进入深山躲避。差役呢，又跟来到山中呢，来逼税。结果张慧珠呢被逼得无奈，终于自尽身亡。这个戏啊，正因为这个戏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平击了黑暗的实弊，所以一时间呢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砚秋先生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倾注了全力，塑造了张慧珠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在唱腔还有念白还有舞蹈等各个方面吧，都展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具有很高的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是一出呢富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艺术。

这个功力吧，可以是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这个形象，力求的使之优美、流畅、绚丽多姿。程先生呢，非常讲究唱，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唱情。他常说呀，要成为内里的唱，就是这么个道理。演员在舞台上的一切声音，这个要求呢要圆润、传远儿，而且好听。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表现这个人物的这个内心实际。大家在欣赏程砚秋演唱时呢，一定会感到他不仅仅是在用这个嗓子在唱，而是在用心着唱，唱出了情，唱出了人物。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啊，程先生演唱这个《黄山泪》。由于这个唱片吧，就是年久了，所以有些效果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他这段呢唱腔呢是《荒山泪》其中的一段西皮。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当中的一段二黄。那么这出戏啊，目前呢就在舞台上呢也很少演了，就大家对这出戏呢比较陌生。首先呢，咱应该说他的唱腔设计得非常优美。那么程砚秋先生啊，他的主要唱腔应该说是，就他的演唱方法、演唱原则，应该说是在这出戏里体现得非常深刻，而且呢体现得比较全面。因为说这出戏啊，它有大段的西皮唱腔，刚才大家欣赏到李世济演唱这段西皮呢，大概就有12分钟，是一段非常长的，而且它这个板式、调式非常全的一段西皮唱腔。那么咱们听到的程砚秋先生这段二黄唱腔呢，也是从格式上看也是非常全面的一段二黄唱腔。因此说呀，这出戏不仅有很强烈的政治思想性，而且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性。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郎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第27集。
2: 再说这山东乐陵太守邵绪收了段皮，段皮请邵绪为他复仇。前文说过，段墨碑曾经被石勒生擒，后与石勒结为义父子，所以段墨碑掌权后，段氏部落与后赵交好，和东晋断绝了关系。而段皮一直是倾向于向东晋称臣的，所以邵绪当即答应亲率大队人马和段皮来攻蓟城。段墨碑出城迎战，大败后守城不出，并向石勒求救，石勒便要去调正在邺城的石虎出援。张斌说，现在祖逖占据着河南和安徽，势力很强大，我们北去恐怕要被祖逖抄了后路啊。石勒便向张斌问计，张斌主张和祖逖交好，互通使节，并

贸易。石勒于是派人去幽州祖逖的老家为祖逖整修了祖坟，特别是祖逖父亲的坟墓也好好的大修一番，并派人为祖逖的祖坟守墓，每年祭日都按时祭祀。祖逖还有个部将叫做童建，因为私仇杀了新蔡内史周密，投到石勒这边来。石勒将其斩首，把首级送给祖逖，表达了和祖逖和平共处的意思。祖逖呢，一方面表示那后赵叛逃过来的人，但另一方面还是加紧备战，准备渡过黄河，北取晋冀之地。石勒安定了南境，于是放心北进，以石虎为帅，孔常为副，率兵二万去攻打山东的涝陵。邵绪的儿子正守在那里，急忙请邵绪回兵来救。邵绪只好退兵，让段匹、段文鞅断后。半路上碰到了石虎的兵马，两军对阵，邵绪兵败被俘。然后邵绪就被押到襄国，石勒呢以礼待之，将其招降。段匹和段文鞅的后军却杀过石虎的封锁线，回到山东，与邵基合兵一处守城。石虎围攻数月后，段文鞅带兵出战，战败被俘。邵基见孤城无援，父亲也已经降了，于是率众出降。段匹不愿意投降，但这里还是邵基说了算，只好先投降。后来段匹用一年的时间说服邵绪召集旧部密谋起事，不幸败露。邵绪、段匹和段文鞅三人皆被石勒所杀，鲁西一处也被石勒平定。刘耀的前赵这一段时间也在打仗。公元320年，前赵的将军谢虎和校尉尹车联合氐族酋长勾徐、库鹏准备发动政变，事败后尹车和谢虎立刻被处决，勾徐、库鹏等五十多名部属则被关起来，准备过几天一齐处死。光禄大夫游子远劝刘耀说，只要诛元凶就可以了，皇上不宜杀人太多。刘耀很不高兴，便把游子远关起来，仍然把勾徐、库鹏等人都杀了，暴尸十日，最后把尸体都丢到水里。由于所杀人中大部分都是巴族的首领，于是巴族人起来造反。巴酋勾渠之虚除全渠率兵起义，自号大秦国，改元为平赵，就是平灭赵国的意思。一时间氐羌巴羯各族响应者达30余万之众，关中登时大乱，城门禁闭。游子远听说关中大乱，又从狱中写下谏书请人交给刘耀，刘耀看都不看，撕掉游子远写的东西，骂道，这个大力的奴仆啊，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敢来劝我，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于是就要下令杀掉他。中山王刘雅、郭汜、朱暨、呼延彦等人都为游子远求情，说游子远虽然被关在狱中，却不顾自己的性命向您政谏，这是大忠臣呢。皇上您就算是不想用他的计策，也不应当杀他。如果游子远这样的忠臣您都容不下，我们都不活了，愿意和他一块去死，您看以后谁还愿意跟着您混？刘耀听了也觉得自己做的很有些过分，于是把游子远放了出来。游子远一出来就又找到刘耀说，评判的事您要是交给我，我一个月就能搞定。刘耀不相信，不是你没病吧？对方30多万人，你一个月就能搞定？你给我说说看，你怎么搞定？游子远道，这些人呢都没有大志向，也并不想升官发财图霸中原，之所以起来造反是害怕您呢。您的刑罚太严厉，又杀了不少他们的头领，他们担心也被您杀害，所以才起来造反。您只要大赦天下，并且把前阵子那些叛臣的已经卖为奴隶的家小全部放出来，给他们一条生路，大部分人肯定会散去回乡种田，

毕竟谁都想安居乐业，打仗并不是他们的本业。当然，其中有为首的顽凶不会轻易投降，不过剩下这些人就好对付了，我只需5000兵丁就可为皇上取回他们的首级来。游子远这番话说的刘耀是心服口服，刘耀立刻下诏大赦天下，并以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都督雍秦征讨所有军事。诏书一下，反叛者纷纷或散或降，只有勾渠之和虚除全渠还据守不降。游子远先带兵在阴密歼灭了勾渠之全部，至于勾渠之本人不知所终。游子远又引兵到陕甘界山以西的陇右地区与虚除全渠决战，虚除全渠与游子远五战皆败，本来准备投降，他的儿子伊瑜不同意，伊瑜率50000敢死队去和游子远拼命。游子远一见对方士气正盛，便退守据险不战，直到十多天后的一个早上，突然刮起了沙尘暴，游子远趁着恶劣天气率兵突袭，这时伊瑜军队已经懈怠了，不防突袭，大败而还，伊瑜被俘。虚除全区一看连敢死队都打不过人家，只好投降。刘耀这回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改滥杀为招抚，封全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虽然给了官职，但还是要防备他们，于是把全渠的部落20余万人口全部迁到长安。从此之后，刘耀对游子远刮目相看，任命他为大司徒、录尚书事，这可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自魏晋以后，凡掌重权的大臣都会带录尚书事的名号，可见游子远的地位有多高。说完这个游子远呢，咱们接着说前赵皇帝刘耀。刘耀呢，很重视教育，设立太学，每年选1500人，派儒学深厚的人去教授他们，作为国家人才储备。刘耀对大臣的合理建议一般也能接受，他本来打算建丰宁观和西宫，并在霸陵花巨大的人力物力造寿陵。侍中乔玉荷包上书建旨，刘耀不但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而且下诏夸奖二人是社稷之臣，并把两个人的先进事迹布告天下，供大家学习。刘耀又亲自带大军去讨仇池国。前面说过，仇池在杨茂搜死后分裂为二，长子杨南迪继位，号左贤王，屯军下汴，也就是现今的甘肃城县；二子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刘耀去讨，两兄弟又联合起来拒敌，打了很长时间。刘耀虽然夺了不少城池，但兄弟二人据守仇池山上，一时难以攻下。这时前赵军中又流行起瘟疫，刘耀自己也被传染，他只好派人和杨氏兄弟谈判，最后双方商定，杨南迪宣布投降刘耀，但实际上保留军事力量和地盘。刘耀任命杨南迪为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梁、凉、八六州及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州牧，封为武都王。解决了杨南迪的事，刘耀赶紧回师，路上正碰上秦州刺史陈安。秦州刺史陈安呢，也是一个割据力量，他的军队和地盘本来是司马宝的。司马宝于公元315年也自称晋王，但并没有称帝，当然也没有奉东晋为正统皇帝，自己在上邽搞自己的小王国。但他称王的第二年，司马宝即被部将张春、杨赐所囚，不久处死。陈安本是司马宝的宠将，陈安和张春有矛盾，司马宝不惜和张春翻脸，后来被张春所杀。陈安则因为张春的关系，不得不带兵驻扎在别的地方。司马宝被杀后，他率军攻破上邽，杀张春、杨赐，为司马宝报仇，将司马宝以天子之礼葬之。

得了上邽之后，自号秦州刺史，便想投奔刘耀。刘耀这时候正在大病，而且军中瘟疫还在流行，他便没有见陈安。陈安以为刘耀死了，又见前赵军队中的士卒大半有病，便袭击了刘耀押运辎重的后队，杀死了大将呼延晏，又派弟弟陈吉统兵30,000去追刘耀的中军。陈吉和大将呼延宇打了一仗，结果陈吉被打得大败，死于乱军之中。陈安则在甘肃省东南部攻城略地，此地的氐族、羌族等部落都已归附陈安，一时拥有兵众达10多万。陈安自称大都督、贾黄钺大将军、雍凉、秦凉四州州牧和梁王，任命赵牧为相国。鲁平劝说陈安不要投降刘耀，否则不但不能自保，反而会遭到祸患。陈安大怒，将其斩首。刘耀听说后道，陈安这个时候正当任用贤能，却杀害他们。我由此得知啊，他绝不会有什么作为。陈安和刘耀的战争一直打到第二年，陈安在南安将征西将军刘贡围困，修图王石武从桑城率领军队前来救援，和刘贡一起重创陈安，陈安退守陇城。到七月时，刘耀亲自率军围攻陇城，陈安频频出战，屡遭败绩，只好守城不出。刘耀又派军攻克了萍乡等重要城市，最后只留下陇城一座孤城。陈安见孤城难以久守，便留下部将杨伯之、江充儿继续守城，自己率精锐骑兵突围，逃奔陕中。刘耀派将军平仙和呼延清等人一路追击，最终在秦岭将陈安捉住杀死。杨伯之则杀死江充儿，献纳陇城投降，陇西遂平。北方的代国在这一时期呢，出现了一次宫廷政变。拓跋普根的堂兄拓跋玉律继代王位后，代国迅速强盛起来，初步摆脱了部落形式，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占有相当于今天内蒙古中部和山西北部的地区。拓跋伊卢的弟媳妇韦氏有儿子上幼，韦氏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贺怒能够获得王位，纠集势力发动政变，杀死了拓跋玉律。政变后，韦氏掌握国家大政，一直到公元324年，贺怒才亲政。但拓跋玉律死后，许多部落并不向韦氏政权臣服，因此代国在拓跋玉律死后实力大大削弱。东晋初年，北边的战火不断，打得热闹，其实南边的东晋更不太平，晋元帝和王敦打起来了。晋元帝司马睿能够在江东立足，建立东晋，很大程度上依靠琅琊王氏的拥戴。晋元帝也很感激琅琊王氏，对他们委以重用，内政用王导来总揽朝政，外事则以王敦来执掌兵权。王氏的门生子弟被安插在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上，江东因此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敦呢，既有定国之功，宗族又强盛显贵，便不免有了骄纵之心，经常喝上两口酒就敲着酒壶唱曹操的乐府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时间长了，王敦家的酒壶没有一个是完好无损的，都让王敦敲出了疤。你说这王敦唱谁的诗不好，偏要唱曹操的诗？那曹操是什么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其子废汉帝而自立，比王敦此时此刻的地位啊，唱这首歌，晋元帝岂能不疑心？晋元帝了解到此事之后，便重用尚书令刁协、侍中刘伟，以抑制削弱王氏的权势，又将王导升职为司空。经过漫长的战争夺权之后，所谓的三公之位早就是用来削弱大臣实权，将其安放在中枢能随时被监视的职位了，也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

0: 虚职。王导这个人呢，性格淡薄，不重权力，所以并不怎么在意。王敦性格则与从弟王导相反，对名利权位看得很重。王导失势，那意味着王氏宗族被削弱，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上书为王导鸣冤叫屈。虽是鸣冤呢，但言辞之间多有威胁的味道。晋元帝见了有些担心，便招来刁协刘伟和乔王司马承问计。司马承道，王敦这个人拥兵自重，必有异心，得早点除去他，不然的话终成大祸。晋元帝也很有同感，此人不除，朕连觉都睡不好。接着又传来凉州刺史周访病亡的消息。前文书咱们说过，王敦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周访。元帝听说周访死了，变得更加担心王敦了。那么下一步王敦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

0: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1: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时候。

下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 BLACKPINK 成员 Rosie 与 Bruno Mars 合作的歌曲 Apt。 Apt 来源于韩语 Apt， 意为 apartment， 实际是指一个韩国的饮酒游戏，其副歌节奏与游戏中的口号 Apt Apt 相同。Rosie 表示，这是他在家乡与朋友玩的最喜欢的韩国饮酒游戏。在录音室的一晚，他教会工作人员玩此游戏后，提议将其创作成歌曲。随后 Bruno Mars 加入，共同完成了这首歌曲。自2024年10月18号发布，仅4天时间，其音乐视频在 YouTube 上的浏览量就已达到了8440万次，登上了韩国 Milo 排行榜首位。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Apt。

0: 要听到的歌曲 I Don't Care 是由韩国女子组合 TWICE 演唱的歌曲，于2009年7月1号作为其首张迷你专辑的第二主打曲发行。这是一首中速的流行舞曲，融入了 R&B 和雷鬼元素，旋律相较于 TWICE 的出道单曲 Fire 更为柔和，展现了 TWICE 以往的嘻哈形象向更具女性柔美形象的转变。
1: Hey Playboy.

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权志龙的 Power。 这首歌是权志龙时隔七年多再次发行的 solo 专辑中的先行单曲，于2024年10月31号发布。

0: 我把我
1: Papalado。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

多元智能。200米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在这个阳光明媚或是细雨绵绵的日子里，欢迎大家准时且满怀期待地收听今天的节目《学生防网络诈骗必修课》。时光荏苒，如今我们已经身处这个飞速发展且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网络宛如空气一般，全方位的、无孔不入的深深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每一个具体层面之中，它诚然为我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便捷性，让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海量信息，便捷地与他人交流，同时呢，也为我们生活增添了诸多充满欢乐的体验。然而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看似美好与便利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我们绝不能忽视的巨大危险，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无疑便是那令人防不胜防的网络诈骗。而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深入且全面的去了解和认真的学习这一门对于我们每一位同学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必修课。我们首先要

细的逐一的看一看那些在我们身边常见的网络诈骗类型，其中之一呢便是网络交友诈骗。在看似完美无缺毫无破绽的网络形象背后，或许正隐藏着居心叵测心怀不轨之人，他们凭借着虚假的身份和精心的编造的天衣无缝的故事来博取我们的同情，进而呢巧妙地获取我们的信任，最终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骗取我们钱财的丑恶目的。同学们呢，在这个广袤无边的且复杂多变的网络世界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轻易地被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始终要保持一份英勇的理性思维和高度的警惕之心。其二呢，就是网络购物退款诈骗也是屡见不鲜。当你满心欢喜地完成一次网络购物之后，却可能突然接到一个自称是客服的电话，声称交易过程当中啊出现某些意外不到的问题，需要给你退款。他们极为熟练地运用各种花言巧语的话术，让你在慌乱之中不由自主地按照他们的指示去操作，而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已经陷入他们精心设置的诈骗陷阱。他们可能会让你打开各种充满诱惑的链接啊，填写个人信息，或者是呢诱惑你进行转账操作，从而呢达到骗取你钱财的目的。其三呢，就是网络游戏诈骗，同样呢不容我们小觑。那些骗子利用我们对游戏的热爱，发布一些虚假的装备交易信息，或者其极具诱惑的代练承诺，让我们在虚拟的这个游戏世界当中啊遭受现实的经济损失。比如他们会以超低的价格卖珍贵的游戏装备为诱人的诱饵，等你付款之后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你呢追悔莫及。其次呢，就是网络兼职刷单诈骗更是极为常见。那轻松赚钱的幌子就像一个甜蜜的陷阱，吸引着许多同学前赴后继地掉入其中。可一旦踏入其中呢，才恍然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无底的黑洞，自己的钱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有去无回。他们会声称只要你完成一些看似简单的任务就能获得高额的报酬，但最终呢你会惊觉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呢还搭进去了不少自己辛苦积攒的血汗钱。接下来让我们深入地剖析一下网络诈骗的特点，其手段啊可谓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而且呢还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花样翻新，让我们防不胜防。他们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常常隐藏在网络那些不可测的背后，让我们难以觉得他们的真实目的，而诱惑性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能够编造出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和情节，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乖乖走入他们设下的圈套。他们善于精准地抓住我们的心理弱点，比如贪婪、恐惧、好奇等等，从而呢有效地操控我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学生群体容易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呢？一方面我们社会经验相对匮乏，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人心险恶不够足够的认知和了解，我们往往会把这些社会的一些现象想得过于美好，从而呢容易轻信他人。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防范意识较为薄弱，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往往对一些明显的破绽视而不见，轻易的就被骗子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点点的贪小便宜的心理作祟，总想不劳而获获取一些意外之财，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再加上我们常常会盲目的轻信他人，对他人过分的信任，缺乏应有的判断。此外呢，我们的学生啊群体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较高，在网络上的活动也极为频繁，这无疑增加了我们遭遇诈骗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有效地防范网络诈骗呢？首先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切不可随意地在网络上毫无顾忌地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尤其是涉及到钱财身份的敏感的信息时更要谨慎之又慎，要始终保持理性的思维，不要一听到所谓的好消息就头脑发热失去理智，要冷静地分析和判断，仔细地甄别网络信息的真假。对于那些过于夸张或者不合理的信息啊，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遇到可疑的情况不要惊慌失措，要及时进行核实或者果断的报警，向专业的人士寻求帮助。平时啊要多去了解一些诈骗的案例，从而吸取宝贵的教训，不断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同时呢，一定要安装可靠的安全软件，为我们的网络生活增添一道坚实的防护屏障，还要养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
坚决不随意点击陌生人的连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而如果不幸遭遇了网络诈骗，我们也千万不要惊慌，自乱阵脚，要立即停止一切操作，不要再给骗子任何可乘之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要妥善存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这些呢都将对后续的处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让警察介入调查，争取尽快挽回我们的损失。要及时通知家人、老师和学校，让他们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始终的保持冷静和理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同学们，网络诈骗呢，就如同一个隐藏在黑暗之中的恶魔，无时无刻不在窥探着我们的财产和安全。但只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意识，加强防范，就能够有效地避免成为他们的猎物。我们要牢记这些知识，不仅要保护好自己，还要将防范诈骗的意识传播给身边的同学朋友，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在班级群里分享防诈骗的经验，在校园活动中积极进行宣传等等，让大家呢能够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同时呢，学校应该进一步的加强对学生的网络安全教育，多多开展相关的讲座、培训等活动，切实的提高我们的防范能力。家长们呢，也要密切的关注孩子们的网络行为，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社会各界也应该共同的努力，携手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让骗子无处遁形。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在网络世界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御网络诈骗的侵袭，让我们网络生活充满阳光和安全，为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战胜网络诈骗这个可恶的敌人，让我们的青春在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中绽放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在此呢，我们还要再次提醒大家，网络诈骗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不断更新自己的防诈骗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利用网络的优势，比如通过正规的平台获取信息，进行学习和交流等，让网络真正成为我们的成长的助力，而不是让我们陷入危险的陷阱。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警惕一些新型的网络诈骗形式，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诈骗，他们可以模仿他人的声音、形象来骗取我们的信任，还有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进行诈骗，以高收益为诱饵，让我们陷入无尽的陷阱。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对这些新形式的认知和辨别能力，不被新的骗术所迷惑。另外呢，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信息安全意识，不仅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不被泄露，还要注意在网络社交当中的言行举止，不随意发表敏感信息或参与可能带来风险的活动。在尽情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呢，也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绝不能让骗子有可乘之机。最后，希望同学们都能在网络的广阔海洋中尽情的畅游的同时，也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和心灵安宁。愿我们能远离网络诈骗的困扰，拥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曲好听的音乐，

起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在上回书咱们介绍了山药蛋的身世，他的原名叫尚怀义，江湖人称南海奇剑，这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他早就认识夏侯杰，两个人结下一脚一掌之仇，今天是第三次相遇啊。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夏侯杰气的是须眉结扎呀，你

年前的仇恨，我至今是耿耿于怀。今天该着我报仇雪恨的日子了，拿命来！刷刷刷，把掌中长剑舞开，拉好了进攻的架势。上老剑客一看，捻然大笑：“哈哈哈哈，老伙计，为人在世啊，得宽宏大量。你瞅你跟孩子一样，过去那点事儿老是念念不忘。其实能怪得着我吗？哪次比武都是你先提出来的。”你不完不散，逼得我没办法了，我这才奉陪。谁让你没能耐了？你吃亏那是理所应该的。我听说了，你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处得不错，你跟他学了几招本事。来来来，今天我开开眼，领教领教，看看你的能耐长没长进。说着话，把双臂一摇，徒手大战夏侯杰。夏侯杰心里高兴啊，嘿嘿，心说山药蛋呐、啊，你空手夺宝剑，你是痴心妄想。无论如何，这个仇今儿我得报了。再看他使出看家的本事，一招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百草寻蛇，依然是一招分八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但见剑光缭绕，上下翻飞，一团迷雾就围住山药蛋。孔家老道在旁边看热闹，孔元孔凤一看，吓得直冒冷气。哎呀，心说这山药蛋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我们以为他就是个疯老头子，但是尽管你有两下子，你空手夺宝剑这是闹着玩的吗？一招不慎，你命休矣啊。俩人替山药蛋担心，可白云瑞在旁边也看热闹。云瑞心里非常踏实，白云瑞一看呢，行，怎么样，我就猜透了，他不是一般的人嘛。山药蛋呢，那叫唬人，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果然武艺不俗。你看他谈笑之间运用自如，徒手夺剑，稳扎稳打，这人我不能放他走，说什么我也得跟他好好学一学。打斗的五十回合，冷不丁就听见砰的一声，吓得白云瑞众人打了个冷战，定睛瞧看，一瞅啊，让山药蛋一掌把夏侯杰打出去两丈多远，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宝剑也撒了手了。山药蛋往后一撤，呵呵呵，我说老伙计，九年没见了，你还没长进呢，你这两下子还是不行啊。哎，服不不服，起来再玩玩。好啊，尚怀义啊，我不服，死了我也不服。你要想解决麻烦，你过来。哎，我不还手，你再补一掌结束我的性命，来吧。瞧你说的，要你的命就不是现在呀、啊，有那方才我把你打死就得了，何苦掌下给你留情呢？我可告诉你，刚才我只使了两成劲儿，我要再加点劲儿，你命休矣。

0: 说主子，你跟他不还有什么关系吗？那不是你师叔吗？过去劝他两句，哎，别让他别这么犟下去，没什么好处。一句话把白云瑞提醒了，云瑞赶紧到近前把夏侯杰搀扶起来。师叔，您觉得怎么样？
1: 这问题，
0: 白云瑞，你给我闪退一旁，没你的事儿。老人家，算了吧。方才老剑客掌下留情，饶你不死，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如果老人家不依不饶，吃亏的可是你呀。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老人家，你这是何苦呢？
1: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上回
0: 你挡着我的，我肯定拜名师再学本事，要找你报仇。
1: 是吗？太好了，我随时恭候。
0: 再看夏侯杰，面红耳赤，摇摇晃晃，倒提宝剑就逃之夭夭，钻进树林不见面了。他找谁学能耐去？仇报得了报不了，那是以后的事情，咱不必多说。单说白云瑞迈大步来到上怀义老剑客近前，一躬扫地：前辈啊，我这才弄清楚，闹了半天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海奇剑上老剑客，请上受晚辈一拜。孔凤、孔元也过来了，无量天尊、无量佛。哎呀，老剑客，你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没想到被夏侯杰把你揭穿了，您真能开玩笑，恕我等不知，言语不周，礼貌不周，死罪死罪，这厢有礼了。
1: 哎哎，别别，别来这套啊！我两位道爷，你们是成了名的剑客，我就是山药蛋，山药蛋就是我，这名就改不了了。我说主子，咱们的身份已经明确了，你就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你的奴仆，我就是你的老家人，你可千万别提那些事儿，什么什么老剑客南海奇剑，狗屁我都不爱听，我依然还是山药蛋。主子，我算跟定你了，只要你肯赏饭吃，你走到哪儿我奉陪到底。哎呀，老前辈，您真能开玩笑。您
0: 他们正说话之间，突然在桥上有人高声喊喝呀：
1: 呆白云瑞，休得在此撒野，某家大完了。
0: 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就飞跃到白云瑞面前。云瑞四人甩脸一看，在面前站定一个老者，中等身材，满脸长得都是水袖，大脸盘子，白须髯散满千心，高网牛心法转，金簪别顶，周身穿青，是遍体挂造。再看腰里头缠着13节水磨珠解链子边，打着半截鱼鳞的裹腿，是干净利落，大鼻子头，二目如灯。云瑞不认识，俩老道可认识，你看他是本地人嘛。孔凤一拉白云瑞和山药蛋：二位啊，认识这人是谁吗？此人姓彭啊，名字叫彭松年呐、啊、江湖人称万里追魂夺命嫂，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第7号的弟子。

0: 人中的剑客，可千万留神。哎呀，我这剑客真不值钱呐，走哪儿都碰脚面，随便拉出了一个就是剑客。哎，我不愿意理他，我主子把他交给你了。云瑞点头，冲着这老头蓬松棉衣抱拳：“老人家，您就是彭老剑客吗？”“然。”白云瑞啊，你们这脸露足了啊，闯了一关又一关，胆大包天来到月牙河。我说你们还想闯得过去吗？别看夏侯杰失利了，可那算不了什么。有道是没有不打败的将军，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来，白云瑞，今天姓彭的陪你走几趟，赢得了我过断魂桥，赢不了我插翅难飞。前辈，我想问一问，你也是金灯剑客夏遂良的人吗？对，那是我授业老恩师，我是他的七弟子。好吧，既然前辈执意要战，白某奉陪。那边说白云瑞怎么还来劲儿了啊？有后台。现在白云瑞这心里头踏实了，心说这山药蛋就是南海旗舰，能耐大的没边儿，在后头给我关帝撂阵，我怕谁呀、啊？我不行，还有他呢。所以白云瑞抖擞精神，大战彭松年。别看彭松年是出了名的剑客，跟白云瑞比呀、啊，还真就差这一块。咱们简短解说，二十几个回合，让白云瑞一刀把他的发髻砍落，他不输了个嘴儿吗？金簪别顶啊！噗，这一下给他剃了头了，那个嘴儿随着刀尖就飞出去了，金簪落地，散发就披散下来了，吓得彭松年倒退了几步，用手一捂脑袋，啊！心说往我脑袋搬家没？一摸在原来的地方，这心才放下。脑门子就冒了汗了，白云瑞往后倒退了几步，单手提刀一抱拳：“前辈，承让了。”“喂，行，白云瑞，我服你了，老朽甘拜下风，请过桥吧。”谁都没想到这么顺利，山药蛋把大拇指一挑：“爷，还是我们主子那小刀真快，嘿嘿嘿，哎呀，给这位剃了头了，可惜没剃光了。我彭老剑客多谢承让，让我们过桥。”“正是。”“好嘞，我们正要过去讨饶，就见彭松年转身过了桥了，在桥那边等着。云瑞四个人上了桥，哪知道刚走到桥中心呢，这桥十二丈长，刚走到六丈的地方，忽然天崩地裂的一声，咔咔咔咔咔咔咔，怎么的了？桥分为两段，从中间裂开了，下边是水，你说这玩意受得了？这桥离着水面还有两丈多高，底下波浪翻滚呐、啊。这水咱说过，就是山涧上流下来的水，水势还挺狂。真要是掉到水里呢，没事儿，这四个人都会水，但是能叫你掉下去吗？这桥底下有个特制的大网兜，就像捞鱼那大网似的，这四个人头朝下，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掉到网兜里头了，嘡啷啷串铃一响，把四个人紧紧的罩在兜子里头。白云瑞山药蛋二孔 那都什么身份？那么说，从兜里跑不出来吗？出不来。这网兜带着松紧的，这一套住了，丝外一夹紧，想要动转是势比登天呐、啊，就悬在这桥底下了，离这水面还有1尺多高。再说彭松年踩动了消息，一看得力了，不由得哈哈大笑：“白云瑞，山药蛋！没想到吧？你认为我败了？我那是假的，给你们点甜头。这就叫欲擒者故纵也。今天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说话之间，他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真噜噜噜，打了一声呼哨。再看桥两旁，站起20名蒙面大汉，每人是张弓搭箭，就对准了这网兜。还是那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那箭那速度多快！这20个人对准了网兜，兜里的人动转不能，那不死还等什么？山药蛋就喊上了：“好小子，你可够损的！有本事把我们放出来大战800合，这算什么能耐？”山药蛋啊，我没那么傻，放出你了就没我的好。嘿嘿，你就认命吧！来呀，准备，对准目标给我射！是。眼看就要开弓放箭，放箭4个人是必死无疑。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谁也没想到，从那树林里头一道红光啊，唰，飘落在众人面前。就见他两手一起一落，身子三晃两晃，这一比划，这20个蒙面大汉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河边，是绝气身亡。就剩下一个彭松年，彭松年就一愣啊，转回身一看，啊，是你！云瑞他们在网兜里也看得清楚。来的是个漂亮大闺女，周身上下一身红，正是陆小英。不知道这陆小英从哪儿来的，怎么会到这地方？她经常跟白云瑞打交道，还救过几次白云瑞的性命啊！没想到这回她又来了。单说彭松年先是一愣，后来认出来了，啊！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小倩姑娘，你这是干什么？你此举莫非要造反碧霞宫不成？就见来的这个人嘿嘿一笑啊，彭松年瞎了你的狗眼，你再好好看看，我是陆小倩吗？那，你不是小倩，你是谁？我是陆小英，人你都分不清楚，你怎么活来的？陆小英也好，陆小倩也罢，你莫非要救白云瑞？对了，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彭松年呐，都说你很老实，今天我这一看不然，闹了半天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蔫损呐。姑奶奶叫你看看我是谁，然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休走！说着话，刚要过来进招，突然这身子一震，就好像触电似的，七窍流血，死在河边。小英到了近前，用手指了指他，该，早就该死。然后来到桥边，摁动消息， 把网兜升起来，把白云瑞四个人给救了，桥恢复原位。山药蛋、孔老道过来谢过姑娘救命之恩。山药蛋就问：“哎，我姑娘，您是哪一位？你可把我们给救了，你要晚来一步，我们变成刺猬了。”老人家休要客气，您叫什么名？哎，山药蛋。算了，别开玩笑了，我知道您就是南海旗舰上怀义上老剑客，是吗？嘿，反正都是那么回事，叫什么也是个代号呗。我觉着还不如叫山药蛋顺嘴。俩老道也千恩万谢。山药蛋就问：“我姑娘，素不相识，你因何拔刀相助？”哟，老人家，我跟您没什么交情，但是我跟他关系可不一般。用手一指白云瑞，山药蛋看了看，哎，怎么个不一般？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未来的妻子，您说我能不救他吗？
1: 哎呀，妙妙妙，还有这层关系呢，我哪知道啊？冲你这么一说，你是我未来的女主人呢，我主子，对不对？
0: 云瑞这脸就一红啊，心说话：“陆小英啊，什么人呢？”陆小英的所作所为，我全都掌握呀、啊。她是个盗采花的女人贼呀、啊。南宫公子所说一点都不假，当面指证。哎，但是呢，他对我又有几次救命之恩，这怎么办？云瑞冲着他点了点头：“小英姑娘，你对我有救命之恩，白某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但是你别开玩笑，什么未婚妻未婚夫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有媳妇儿，来年我要当爹了。不真不假，你说此作甚？你再要说，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
0: 白云瑞，张嘴未婚夫，闭嘴未婚夫，就激怒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啊，不是没心的人，虽然陆小英救过他的命，白云瑞也很感激，但这话他绝对不爱听。心说陆小英是不是有病啊？长得溜光水滑，这么干净漂亮，怎么脸皮这么厚啊？我曾经言辞拒绝，讲明了道理，他是执意不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开就说是我的未婚妻，

0: 真是恬不知耻。同时，他又想到南宫公子的事儿。那小书童怎么死的？人家指证的清清楚楚，你是盗采花的女淫贼。你再好，我能要你吗？所以云瑞啊，想到这，心一翻个，脸刷就沉起来，用手一指陆小英，别说了，止住。陆小英，不错，你救过我，我牢记在心，我会报答的，但是仅此而已，不要再说旁的。如果你再说你是我的未婚妻，说的要离了谱，我可不答应。陆小英啊，真怪事儿，一点都不生气。听白云瑞说完了，小英嫣然一笑啊。白将军，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这是事实。我再重复一句，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无法改变呐。我这个人钻了牛角尖了，我要说办的事儿，将来必定得成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也是我的未婚夫。你，白云瑞眼眉就立起来，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说，动手不是那么回事，不动手实在气得不得了。方才陆小英还救了自己的命，是不是显见着自己忘恩负义？山药蛋一看呢，我说双方啊都少说两句，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一个就说是未婚妻，一个坚决不承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能不能先不提这个事儿，咱谈点旁的。陆小英一笑，前辈啊，您这个人是最公正的。别看您自称奴才，是白云瑞的奴仆，您这叫开玩笑。但是老人家，你是人中的剑客，堂堂的南海奇剑。方才我把您救了，这是事实吧？
1: 一点不假呀，你是我的恩人。
0: 既然如此，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打报。那么我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谢我呀？
1: 瞧瞧，来了不？来了不？那我倒要问问姑娘，你想叫我怎么答谢？
0: 前辈，我绝不强人所难，我求您呐，给我做个媒人，您看怎么样？您证实一下，我是白云瑞的未婚妻，我就感恩不尽了。
1: 喂喂喂，这，哎呦，叫我想想啊。
0: 山药蛋看看白云瑞，再看看陆小英，心里说话，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郎才女貌，再合适也没有了。
1: 但是这难呐，看白云瑞那个样，气势汹汹，不肯让步。
0: 山药蛋赶紧凑过来，
1: 哎，主子，我看这样行不行？姑娘啊，真不错呀，能耐还大，长得还漂亮，难能可贵的是对你一片至诚。挺大个丫头，要不是这种情况下，能豁出这脸面去吗？看来啊，他一心想许配给你。我听说主子，你已经有了妻子，还有了妾，叫什么叫这个盖飞霞和东方云英，对不对呢？你是有点为难，但你不要忘了，男子汉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也不为过，何况是你呀？我说主子，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多益善吧。哎，你要愿意呀，就把它收了吧。
0: 前辈，不可。
1: 前辈啊，

你拿我白云瑞当了什么人呢？老实跟你说，盖飞侠明媒正娶，东方云英的事情我本不愿意，无奈事情头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勉强答应，这已经有点过分了。再叫我娶一房妻子，我当着大家我怎么解释？岂不落一个贪淫恋色之名吗？此事万万不可行。老人家，您别听他的，这个媒人您不能做。行，哎呀，主子，这一说你把我的老面子给我驳了，老人家，我就把你得罪了，我也不能答应。那你说叫我怎么办呢？你们两头这一挤，我不成馅饼了吗？真叫我左右为难呢。我二位道爷，你们怎么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了？你们倒说句话。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我们乃出家之人，对这种事情纯属外行，我们说不上话去。你得这下可怎么办吧？正在几个人僵持不下的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对面有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来了一伙人，像一阵风一样唰啦啦落在众人的面前。云瑞一看，哇，来的都是女士啊，一共是12个，再看其中有10名女子都是穿着绿袍，年岁在20岁左右，一个个内配长剑，分左右一站，看得出这是侍卫。正中央有一老一少2个女人，先说这老的，细高挑的身材，头发都花白了，金簪别顶，身穿紫袍，又肥又大，往脸上看，白净净的面皮多少有点皱纹，乍一看呢老了，能有60岁左右，那仔细看没那么大，也就是47、8岁，看得出在年轻的时候那是个俊俏的佳人啊，就这样也瞅着风韵犹存，手里拿着龙头拐杖，腰板倍儿直，望到身旁一看，站着个红衣女子，大红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火炭红，披着大红的斗篷，内配短剑，往脸上看，面似桃花呀。云瑞不看则可，一看大为吃惊，为什么这个女孩跟眼前站的陆小英活脱就是一个人？云瑞拨了拨了脑袋，揉揉眼睛，仔细看，认出来了，这就是到南宫公子家做坏事的那个女子，不是陆小英。两人看起来极其相似，但是也有不同。陆小英满脸正气，而这个女孩面带阴邪。哈，云瑞这才弄明白，闹了半天不是陆小英干的，我冤枉了小英了。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那老太太说话了，前面可是小英吗？小英一瞅，赶紧往前紧走几步，扑通就跪下了。伯母，原来是您呐，多年不见，可想死孩儿。伯母，我这给您磕头了。小英啊，我的儿哎。老太太放下拐杖，抱着陆小英，眼泪掉下来，亲热的不得了。孩子，自从你跟那老天杀的离家出走之后，
我就后悔了。我派出不少的人到处找你们爷俩，可是历尽艰辛，说什么也没找着啊！孩子，你知道我为你哭了多少次？小英啊，你过得怎么样？伯母娘，哎呀，我是用眼泪洗脸，勉强度日啊。孩子，这回见面咱别分开了，回家吧啊，跟娘回家吧。我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在外边漂流有什么好处哎？归根结底呀，都怪那个老天杀的。你是受了拐带了，跟那老天杀的学坏了。小英哎，伯母可不是怪你啊，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去。是伯母，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怪您呢。那就好，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没想到在这相遇。我说小倩呢，还不过来见过你姐姐。闹了半天，面带阴邪那个美丽的女孩叫陆小倩。云瑞听得清清的，哦，想起来了，在二圣祠有人管她叫陆小倩，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人管小英叫小倩，因为他们俩长得极其相似，可能啊弄拧了。这玩意儿真站在一块儿，我也很难分出谁是陆小英，谁是陆小倩。这回我牢牢的记住，哦，这个小孩叫陆小倩。正这时候，就见陆小倩飘飘来到小英近前。姐，你还恨我吗？姐呀，我也非常非常的想你。刚说的时候，就见陆小英正颜厉色，啊呸！我说陆小倩，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是你亲姐，你我一奶同胞啊，你为什么不择手段陷害于我？你在外头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盗采花，你杀了多少人？你留下我的名字，害得我陆小英人不人鬼不鬼，有不少的人都误会是我干的。小倩呐，你缺德不缺德？要姐呀，瞧你说的这个难听的劲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咱是练武的人，我不就杀了几个人吗？杀那也是饭桶，那种人早该死。可我没留你的名字啊，那是很多人误会了，拿我就当了你了，那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陆小英一听，冷笑了一声：“什么？说得清楚，没关系？嘿嘿，恐怕关系至关重要。小倩呐，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如实的给我回答。姐，说吧，凡是我干过的。前几天，你到南宫府中去了一趟吧？是你杀的南宫公子的书童？”有没有这事儿？有，有啊。那就是前几天的事儿。经过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家那个公子叫南宫祥，人样的长得不错，听说还要进京赶考，将来当个官什么的。我一见他，我就喜欢上他了。我到他家里去，为的是提亲。你看，我伯母在这儿呢，我伯母也不管我的事儿。伯父也不管我的事儿，我就得自己做主啊。结果我去了，正好遇上小达摩白云瑞，如他就把我吓跑了。后来我为了报复，我又回去了，正好那小书童在屋里呢，我就把小书童给宰了。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可敢承认呀？我都说了，我怎么不敢承认？好，陆小英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白将军，听见没听见？

0: 真正的凶手可在这儿，可不是我呀！你可冤枉我了啊！云瑞这才真相大白，觉着心里都过意不去。这就说明了陆小英是好人呐，我一口咬定是他。可这事儿也难怪，谁让你们俩长得极其相似呢？云瑞刚嘎巴嘎巴嘴，没说出话来。小英达到目的，转身奔小倩来了。喂，小倩呐，不止这一次吧？以前死的那九个人是不是都你干的？是啊，黄守成、李子珍，还有个叫肖旺的，还有个叫李小六的，还有什么的我就记不清了，都是死到我手上。呸！你个杀人的魔头啊！爹娘怎么生出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你可不要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是有报应的。姐呀，你瞅你多凶啊，咬着槽牙在这咒我，我怎么就不相信呢？我就知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死的都是好人，活着的都是歹人。越是歹人，活得越滋润。姐，你相信吗？啊呸！你拿命来！说着话，陆小英往前一纵，就是一剑。陆小倩一开始紧躲慢躲，后来也急了眼了，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姐。既然你无情，我也无义。你要我的命，我还要你的命。陆氏姐妹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就斗在一处。越是骨肉，争斗的越凶恶呀！他俩一打不要紧，那老太太受不了了，把龙头拐杖举起来，啊嚓！正拍到宝剑上头，两柄宝剑同时落地，小英、小倩飞身形跳出圈外。老太太往当中一站，用手指着小英和小倩：“你，真叫我不省心呐！啊，你们是孪生的姐妹，一个娘肠爬出来的。”怎么能这样呢？小倩呐，小英是你姐，说的对与不对，你也不应该反唇相讥呀。再说小英啊，刚才你妹子说呢，我都听见了。你觉着问题严重，我觉着算不了什么，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哎，别看表面上装斯文，实质上窗户纸一捅就破，谁不喜欢呢？你妹子身大袖长了，就外头寻欢作乐，也不算过分呐。她遇上都是窝囊废，张嘴要报官，闭嘴要报案，你说不把她解决了，不留罗烂吗？再加上这孩子脾气秉性不好，手起剑落把人给杀了，杀了就杀了吧，哪庙没有驱死鬼呢？是不是啊，小英啊，你妹子已经承认错了，下不为例也就是了，你何必拿刀动枪不依不饶的呢？小英啊，放下以前的事不要提了。伯母娘想问问你，你怎么跟白云瑞一伙搅到一块儿了？莫非你也投靠了开封府？丫头，你这是大错特错呀！赶紧跟我回家吧，明天我领着你去拜会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孩子你有福分的话， 还能见着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重五圣人于何？孩子，你要跟着这伙人，将来迟早有一天，你能够飞黄腾达，咱们一家人还能经常在一起团聚。千万别上小白脸子的当啊！开封府是咱的仇人，可不是咱的朋友。伯母啊，您说完没有？
1: 说完了。
0: 好，那我说几句。您呐，收起您的好心来，陆小英万难接受啊。我跟开封府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也不认得谁是包黑子，我更不认识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只知道一件事，白云瑞我相中了，我最喜欢的男人就是玉面小大魔，他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白云瑞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白云瑞喜欢谁我就喜欢，白云瑞恨谁我就恨谁，白云瑞的仇人自然也是我的仇人。伯母，我还能跟您回去吗？我深知金灯剑客夏虽良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反对朝廷，反对官府，迟早有一天会有报应的。伯母，您要跟着他迟早要吃亏的，你要听了我的话，把陆小倩拿住，把她交给官府治罪，今后我一定在堂前孝顺伯母娘。
2: 别说了，
0: 这老太太实在听不下去了，把龙头拐杖一晃，小英啊，你变了，你变了，可惜我瞎了眼，你从小我就喂养你，把你拉扯成人，到头来反目成仇啊，你要恩将仇报，你可气死我了。今天既然恩断义绝，我就要了你的命。说着话白拐杖要打，陆小英一不躲二不闪，把眼睛闭上了。伯母娘啊，您说的不假，您是我的恩人，拉扯我成人比我父母还亲，既然如此您就下手，我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

0: 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

0: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 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5: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枪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枪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坑，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5: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0: 我们在此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加拿大

0: 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

0: 同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辖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七八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 上午9:30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4: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6: 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 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补充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梁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3: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

0: 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坤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坤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
3: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4: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 那么冰崩碎泄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3: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3: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2: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3: 哎，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3: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5: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 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5: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3: 哎，杨昶你好。
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3: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个百分点，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 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车段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决心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嗯，杨畅。
1: 嗯，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13: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杨畅。
1: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哈。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 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0: 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六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

0: 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办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4: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100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 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8: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6: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8: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那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6: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4: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9: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投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0: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 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原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

0: 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赋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1: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0: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0: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哈，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 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北京时间20:00。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在今天的童心漫步中国城里呢，我们一起走进故宫，来听一听故宫里都有什么秘密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八集，故宫。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故宫作为中轴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天安门、端门等建筑一同构成了中轴线上重要的景观序列。故宫与中轴线的完美融合，不仅凸显了中轴线的空间层次和秩序感，也使故宫成为北京城市风貌的标志性象征。今天，晶晶和爷爷来到了故宫。
1: 爷爷，爷爷，快走吧，一会儿故宫的游客会越来越多的。
2: 嗯，晶晶，不要乱跑。故宫啊，可是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作为明清两个王朝的宫殿，距今已经有600多年了，里面大小宫殿呢，就有60-70间，你可不要乱走，爷爷会找不到你的。
1: 好的，爷爷，我不乱跑了。哎，爷爷，这里有小猫，哎，真可爱。
2: 哼哼，据说呀，故宫里大约有200只小猫呢，它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玉猫。平日里啊，它们就在宫墙上散步，或者在屋顶上晒太阳，就像故宫的主人似的。
1: 难怪看着它们好悠闲的样子。不过故宫里啊，为什么会有小猫呢？
2: 你看看周围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什么材料呢？
1: 哎，好像都是木头和砖头呢。
2: 所以啊，故宫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容易招老鼠。所以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南京的皇城里养了非常多的小猫。后来呀，朱棣皇帝定都北京，建造紫禁城。同样为了解决老鼠的问题，朱棣啊就带了一批小猫迁到北京城，这批小猫就成了皇宫中的第一批居民。所以你看到这些小猫啊，好像在享受生活。其实啊，他们是故宫最勤劳的守卫，每到天黑以后，这些小猫就会开始守护故宫。并且在古代，这些可爱的小猫啊，非常受到当时皇帝的喜爱呢。
0: 在明清时期，这些小猫不仅仅是捕鼠的能手，更是当时帝王心仪的宠物。为此，紫禁城内特设了猫儿房，派专人照料这些小猫。在宫内的很多小猫啊，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在明朝嘉靖初年，宫里有一只很美的狮子猫，毛色通身微青，只有眉毛的位置是白色，因此被人取名为双眉。据记载，这只小猫非常的善解人意，经常守在嘉靖皇帝的身边，深得嘉靖皇帝的喜爱，因此皇帝还将这只小猫封为囚龙。在这只小猫去世后，嘉靖皇帝在景山的北坡树立了一块碑文，题字为囚龙墓三个字，可见古代紫禁城内的人们对小猫的喜爱。
1: 爷爷，原来小猫的用处这么大呢，那故宫里还有别的小动物吗？
2: 有啊，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大门，在古代就见证过许多动物呢。
1: 哦，这个大门名字好像叫做端门。
2: 是的，它叫做重檐歇山顶。还记得咱们以前提到过这个屋顶吗？
1: 记得记得，重檐说的是有双重屋顶，歇山顶啊是指上面有9条屋脊呢。
2: 对喽，这个大门呐，在古代是为了存放皇帝出行的时候所用到的礼仪用具，比如华盖呀、器乐呀、服饰啦等等。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皇帝出行啊非常的讲究，出行的时候不仅

0: 要选择一个吉日，而且会有长长的仪仗队跟随，并且在这个仪仗队里啊，还会有大象呢。
1: 哇，大象！我只知道动物园里面有大象，没想到故宫里还出现过大象呢。
0: 嗯，古代皇帝去祭天的时候就会带着大象，并且这些大象啊还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走在最前面的叫做向导象，可以理解为是开路的大象。在它后面的大象呢叫做宝象，它身上的装饰会比较多，并且在它的后背上还会扛着一个宝瓶，叫做太平有象，寓意是天下太平的意思。
1: 太有意思了，皇帝出行的时候还会用到大象，那会不会有象车，就是大象来拉车呢？
0: 你猜的一点都没错，在这个队伍的最后啊，还有一种叫鸾辇象，它会拉着一个车，你可以理解为象车哦。
2: 在古代，大象被视为吉祥之物，是属于皇家的一种瑞兽。因为大象比较珍贵，所以它们就被专门的圈养起来，并被用于彰显皇家礼仪的庄重场合。比如明清时期，朝廷会在宣武门内设立专门养象的地方，叫做象房。为了更细致地照料大象，每年6月6日这一天，大象会被牵到护城河边进行沐浴清洗。对于以前的北京人来说，大象实属罕见之物，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啊，会有很多人围观，这一场景渐渐成为了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
1: 爷爷，皇帝每次出行都会用到大象吗？
0: 不是的，在古代，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叫鲁部，只有进行隆重的活动，比如皇帝要去祭天，那个时候啊，皇帝出行的鲁部会采用最高等级，这时候就会出现大象了。
2: 鲁部呢，其实就是说古代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大场面，这里面的鲁这个汉字就像一面大大的盾牌，意思是说皇帝出行时周围得有好多拿着武器穿着铠甲的士兵来保护他。而布呢，就像是记录的小本子，把那些跟着皇帝的车马呀，保护他的人呀，还有他们的数量和排场都一一地记下来。后来呀，人们就把鲁布当成了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威风凛凛的队伍，叫做皇帝的仪仗队。这个鲁布的规矩历朝历代都在变，一直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才定下了完整的规矩。
1: 专门有这么多故事呀。哎，爷爷，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进故宫呢？
0: 古代修建宫殿的时候啊，讲究天子五门，诸侯三门，我们刚刚跨过两个大门，后面呢还有呢。
1: 啊，我不会还要经过5个大门才能进入故宫吧？
0: 哼哼，不是的，天子五门制指的是整个故宫中轴线上有5个重要的大门，分别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说话间咱们就已经来到了午门了，这是故宫的正南门。
1: 太好了，我们沿着这条正轴线走，把剩下的几扇大门都看一遍。
0: 好啊，这里面有趣的历史故事啊还多着呢。
2: 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拥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它是一座鲜活的历史记忆宝库，更是一座璀璨的文化殿堂，其价值深远，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去珍视。

0: 与传承。下一站爷俩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2: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0: 准备好挑战小舌头了吗？我是主持人蔡云勇，今天我们来念一条超有趣的绕口令，跟着我一起说：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是不是有一点点绕？那多念几遍，你就能变成绕口令小高手啦。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这回呀，咱可白搭喝两口。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格林童话糖果屋。从前有一对可爱的小兄妹，哥哥叫汉森，妹妹叫格雷特，爸爸妈妈都很疼爱他们，他们俩一直都过得很快乐。可惜的是，几年后妈妈去世了，爸爸娶了一位继母，继母对这小兄妹俩很不好，甚至提出要把小兄妹扔到森林里去。爸爸当然反对，可继母说，
13: 家里没钱养活他们，你有钱吗？
12: 家里实在太穷了，爸爸只好不吭声了。汉森和格雷特在屋外听到了爸爸和继母的对话，非常难过。小妹妹格雷特害怕地哭起来，汉森却说，
13: 妹妹别哭，我有办法，我们一定能回家的。
12: 于是聪明的汉森边说边捡起地上的小石头，装了满满一口袋。格雷特觉得很奇怪，问哥哥要干什么，汉森却说，
13: 明天你就知道了。
12: 第二天，爸爸和继母果然带着他们去了森林。一路上，汉森边走边把小石头丢在地上。到了森林，继母假惺惺地说，我们要去砍柴，你们要乖，留在这里别动。说完，继母就拉着爸爸走了。格雷特害怕地哭了起来，哥哥汉森安慰他说，
13: 别哭，我说过肯定会带你回家的。
12: 格雷特边哭边说，
14: 我们不认得回家的路，怎么回去呀？
12: 汉森指着地上说，你看这些小石头是我一路上丢的，沿着这些石头我们就可以回到家。格雷特恍然大悟，不再哭了。就这样，兄妹俩沿着石头路线回到了家。爸爸很高兴，觉得孩子们聪明极了，可继母却恼怒地命令爸爸说，
13: 明天再把他们带到森林里去丢了。
12: 但是爸爸说什么都不愿意了。继母冷笑说，
13: 哼，那就由我带他们去。
12: 小兄妹在屋外听到了他们的话，格雷特决定再去捡石头，可是继母从后面抓住了他。继母恶狠狠地说，
13: 你们别再想捡石头了。
12: 就把兄妹俩锁在小屋子里了。
13: 格雷特又哭了起来。汉森说，妹妹别哭，我有办法。
12: 于是那天晚上，汉森没有吃晚饭，他把面包藏了起来。
13: 第二天，继母带着他们去森林，一路上汉森每走两步就会捏一小块面包丢在地上。到了森林后，继母又找个借口走了。格雷特说，
14: 哥哥，你用面包碎代替小石头做标记，你真聪明，我们快沿着面包碎回家吧。
12: 可是他们却找不到面包碎了，原来面包碎被小鸟吃了。
13: 汉森赶紧安慰他说，我们肯定有办法回家的。
12: 汉森左看右看，忽然看到森林深处有座房子，他们跑了过去，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神奇的房子。
13: 这座房子是由糖果饼干做成的，是一座糖果屋。
12: 他们实在饿坏了，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这时却听到有个声音说，是谁？是谁在吃我的房子？
13: 兄妹一看，一位高贵的夫人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汉森赶紧说，哦，对不起夫人，继母把我们丢到森林里，我们实在饿坏了，才会吃您的糖果屋的。
12: 夫人说，实在太可怜了，你们快进来吧，
13: 我屋里有美味的大餐，小孩子可不能光吃糖果和饼干填饱肚子。
12: 兄妹俩一听有大餐吃，高兴地跟他进了屋。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个贵夫人其实是个巫婆。一进屋，巫婆就露出了真面目，
13: 她把汉森关进了铁笼子里，说，我会吃掉你，但你现在太瘦了，我得把你养肥了再吃。
12: 然后他又转头对格雷特说，至于你，先给我当女佣，做饭洗衣拖地，样样都要做。
13: 吃饭的时候，巫婆对妹妹说，
14: 把这只大鸡腿给你哥哥送去，他要吃什么都给他，尽快把他养肥，好让我吃他。
12: 可是妹妹却只给哥哥半个面包。
13: 哥哥说，妹妹，你怎么只给我半个面包？
12: 巫婆说了，我要吃什么都给我。
13: 妹妹说，
14: 哥哥，难道你没听到巫婆说要把你养肥了吃吗？你吃的越多就胖得越快，我可不想你被他吃掉。
13: 哥哥却说，妹妹，我有办法对付他的，你快把鸡腿拿给我吃吧，我饿坏了。
12: 妹妹只好把鸡腿给哥哥。
13: 哥哥吃得越开心，妹妹却越担心。
12: 三天后，巫婆来到哥哥面前，
14: 让我看你长胖了没有。
13: 巫婆边说边伸手去摸哥哥，
12: 原来他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哥哥胖了还是瘦了，只能用手摸。
13: 妹妹非常担心，因为哥哥确实胖了，
12: 可巫婆却皱眉说，
14: 怎么没但没胖还瘦了呢？
13: 原来当巫婆要摸哥哥时，哥哥就把吃剩的鸡骨头伸过去让他摸，巫婆摸到鸡骨头还以为是哥哥呢。巫婆对妹妹说，
14: 我这房子到处都是金子，你随便拿一块去森林外面买更多好吃的给你哥哥吃，快把它养肥，我好吃它。
13: 原来这神奇的糖果屋不但是糖果和饼干做的，里面还到处是金子。
12: 就这样，哥哥吃得更好了，可妹妹也更担心了，
13: 哥哥却好像不在意。当巫婆要摸他时，看他胖了没有，他就把鸡骨头伸过去让巫婆来摸。
12: 这一次
13: 巫婆终于忍不住了，她吼道：你这孩子是养不胖的，我不管了，不管你是瘦是胖，我都要吃了你。妹妹一边哭一边想着怎样才能救哥哥，这时却听到了有人敲门。妹妹赶紧跑去开门，发现来的人是爸爸和继母。原来爸爸是来找兄妹俩的，而继母是来阻止爸爸的。爸爸一看到妹妹就说：
15: 我本来想向屋里的人打听有没有见过你们兄妹，没想到你们在这里，快叫上你哥哥和我回家吧。
13: 继母却说：
16: 不许带他们回家，你有钱养活他们吗？
13: 说着继母和爸爸就吵了起来。妹妹对继母说：
16: 别吵了，你不过是要钱，这座糖果屋里面金银满地。
13: 继母一听有金子就要往屋里走，妹妹又说：
16: 我得先提醒你，里面虽然金银满地，但却有个巫婆。
13: 继母说：
16: 巫婆？你在骗我，你只是不想我拿到金子。
13: 继母边说边推开妹妹，她往里一看，果然看到屋里到处都是金子，她眼睛都亮了，高兴地跑了过去。可是她刚进屋便被巫婆抓走了。巫婆说：
16: 是谁？谁敢闯入我的房子？摸起来是个胖女人，比那小子肥多了，让我先吃了你吧。
13: 继母可不干，她力气大得很，一把甩开巫婆，两人打了起来。巫婆虽然有法力，可是眼睛不好，继母虽然没有法力，可是力气很大，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不小心碰倒了正在烧水的锅，炉里的火一下蔓延开来，整个糖果屋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糖果屋就烧成了灰烬。在屋外的爸爸吓呆了，只想带着两个孩子赶紧离开。这时他听到兄妹俩的声音：
16: 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呢。
13: 原来妹妹趁着巫婆和继母打架，赶紧打开铁笼子把哥哥救出来，俩人从后门逃出来了。爸爸和小兄妹从糖果屋的灰烬中捡了一些金子出来，三个人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后来他们用金子盖了新房子，再也不挨饿受冻了。小兄妹还用金子给自己和附近的小朋友都交了学费，他们一起玩耍，一起读书，生活得很快乐。
17: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0: 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

0: 去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

0: 行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对，得力一下，送一下，对，动一下。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

0: 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零件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7: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9: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4: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5: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4: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 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

0: 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西藏地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第一时间部署，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据了解，国家航天局自昨天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今天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性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西藏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今天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耐心劝返，大部分游客已于今天早晨开始陆续离开吉隆镇。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之下，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完成疏散转移，目前无滞留游客。今天16时，记者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总台报道员从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处获悉，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 黎巴嫩真主党于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两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驻守该区域的以军士兵在发现威胁后迅速开火，击落了其中一架无人机。此次袭击未造成任何以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于今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的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修字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

0: 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院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周围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3: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山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灾害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区，我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

0: 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的介绍。
2: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3: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由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带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2: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3: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 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2: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3: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

0: 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1: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哈，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2: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2: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2: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可以道歉。
2: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呢、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顺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 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复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它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它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它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不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2: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啊、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吐槽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0: 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王鹏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0: 对
2: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哈，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 逻辑顺序。
0: 对，
2: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
0: 嗯，
2: 啊，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2: 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啊，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0: 哦，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2: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0: 是，
2: 对对对。
0: 啊，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2: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0: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2: 它是有幻觉的。
0: 哎，对，是
2: 有幻
0: 觉
2: 的。
0: 哎，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面，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 对。
0: 哎，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0: 嗯，
1: 你看这两年呢，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对吧？那他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他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他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啊，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它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2: 哎，你还别说，何家，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因为其实就是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 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
0: 嗯，
2: 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

0: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
1: 哎
0: 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1: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0: 你看，
1: 哎，
0: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1: 是，
0: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
1: 嗯，
0: 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它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对，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
0: 的
1: 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送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那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的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

0: 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1: 嗯，
0: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呢，这个都是一样的。
0: 嗯，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1: 嗯，
2: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2: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于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
0: 嗯，
2: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0: 嗯，对，
1: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0: 嗯嗯，
1: 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 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一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0: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问题。
1: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0: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
1: 哎，
0: 多问问几个哈，
1: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
0: 是
1: 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1: 是
0: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1: 嗯，
0: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1: 嗯，
0: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它的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试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0: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
1: 嗯，
2: 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
0: 嗯，
2: 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0: 同仲裁。
1: 嗯，
0: 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呀、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
1: 特别同意。
2: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定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1: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定好了，
2: 是
1: 吧，是
2: 让你放心啊。
1: 还我能放心吗？
2: 对，这个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您说这个具体这个分类哈，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就是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那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2: 是，徐冉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1: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当然这个任务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2: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1: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这个 Work 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

0: 工具叫豆包工作啊，他、
1: 嗯、
0: 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0: 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Work 去完成、
1: 嗯、
0: 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
1: 嗯，
0: 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啊。
0: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
1: 嗯
0: 啊，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0: 啊、哎，是是是
1: 是。我觉得徐冉哈、啊、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
0: 嗯、
1: 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七成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一成。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2: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
1: 嗯，
2: 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
1: 嗯，
2: 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
1: 嗯，
2: 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再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
1: 嗯，
2: 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际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0: 嗯，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0: 嗯，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今天下午，突击队从吉隆县吉隆镇的西藏某边防团训练场出发，前往堰塞湖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所跟随的部队兵分两路，空中和地面同步推进。空中方面，今天上午10时，第一批两架陆航直升机前往口岸核心区域进行低空巡视和搜索。在使用无人机探测的同时，直升机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川陕折罗龟是第4季冰川期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属国家1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极度濒危。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的细节。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此刻提示：近日受汛期洪水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出现上游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大桥汛后清障工作，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云彤2-1领先之后，第4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云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然后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4局，赵新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赵新彤可能看上去是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的赵新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彤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于赵新彤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彤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伯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嗯，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1: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8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在这个武汉公开赛连续2年拿到冠军了，真的是他的福地。好像每年到武汉呢，就是真是这个感觉竞技状态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武汉公开赛好像也是这个淘汰过程当中啊，淘汰过马克威廉姆斯。而且呢，就是咱们之前做这个斯诺克的连线也好，节目也好，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我觉得啊，7-5三节，就是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面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再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肖国栋的福地一样。
0: 嗯。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冰玉是战胜了特鲁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冰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1: 首先要说长冰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冰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冰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同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冰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冰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你看，包括今天打特鲁姆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冰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长冰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斯诺克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斯诺克世界的名将，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长冰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而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今年这个就是吴一泽拿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夺冠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竞技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就是你就是期待着奥沙利文然后进入到这个赛场，然后再能打出精彩的表现，再能拿到冠军，就是你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就是他是能做到这样的成就的，而且你也在等待这种时刻。那似乎就是你明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竞技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你就是等待着他还能在排名赛拿冠军，或者说三大赛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个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回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进行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0: 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儿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1: 按吴一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 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威德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威德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六七十也好，一百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啊，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威德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威德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咱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威德赵新同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一泽跟赵新同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综合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一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0: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零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1: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尔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八九十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0: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啊？
1: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五胜一负的话，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四胜两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五胜一负肯定是最理想，四胜两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

0: 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个最后边这六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
1: 了。嗯，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零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莱尔晋级下一轮。袁岳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宾朝格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去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5: 嗯，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只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尤小吉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嗯，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嗯，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寄期望于他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5: 嗯，对，嗯，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

0: 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要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时候还有10几岁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他是产后复出啊，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他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他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他甚至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而且呢，就是他也谈到了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呀、啊，包括现在迪米托洛夫，都是到了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庆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应有的这样一个水准。
1: 就我觉得郑庆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对于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三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到的，借这个麸质，借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庆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0: 我觉得里巴挺合适的，
1: 对，
0: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里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站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啊，包括法网，前面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里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庆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3盘了。但是呢，有里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李大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
1: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袁岳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袁岳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0: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3盘，上场比赛是2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袁岳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天晚上袁岳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袁岳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袁岳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3轮，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袁岳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啊，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今晚这场资格赛第3轮对这个斯托亚纳，我觉得袁岳肯定经验他比对手更丰富，而且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1: 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就半小时之后，郑庆文应该是先登场，袁岳呢是12:30啊。 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纳，是吧？
0: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两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四，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3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二轮，他法网第一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纳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是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全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个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一轮就是遇到了前10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圆月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3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纳没有打过正赛的，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0,000啊，这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1: 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腰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4轮的较量，7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0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3: 哎，郝迪你好。
1: 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哈。
3: 然
1: 后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7组对决当中，有3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比赛呢有3场比赛是进入到加时，但是这个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咱们首先说索菲亚列夫斯基和这个雅典 AEK 的比赛，是凯尔特人和林茨这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二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上年启士、前天大然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旗手练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上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 那内维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0: 阿塞拜疆的一个
1: 对，
0: 球队，就是好多
1: 对，
0: 队，你得解释一下是哪个哪儿的。我好多人球，我觉得球队
1: 阿
0: 大家
1: 塞
0: 都
1: 拜
0: 不知
1: 疆的，
0: 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1: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不是，
0: 林
1: 是什么？
0: 茨，
1: 林茨是奥地利的，
0: 奥地
1: 奥
0: 利
1: 地
0: 的
1: 利的。
0: 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的
1: 阿塞拜
0: 是
1: 疆的，
0: 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的？
1: 以色列的，
0: 以色
1: 以
0: 列
1: 色列
0: 啊。
1: 的。
0: 好啊。
1: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啊，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列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足雷。我没想到亚亚足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列呢是
0: 斯洛文尼亚
1: 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0: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尼巴谢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1: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蒙德吧，他应该有三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对于里昂来说呢，新赛季

0: 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
1: 阿克，
0: 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1: 对，
0: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1: 对，
0: 前
1: 还有
0: 曼联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1: 塔利斯卡，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说他
0: 前锋是穆里奇，
1: 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包括阿克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嗯，
1: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0: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对吧？
1: 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了，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期火速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0: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1: 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0: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1: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0: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1: 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吧。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0: 嗯。来，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嘛？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1: 布拉迪斯拉发，
0: 对
1: 吧？萨拉赫、
0: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1: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0: 然后
1: 对
0: 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1: 对
0: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1: 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

0: 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五次射正，直接转化为三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
1: 嗯，
0: 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对，
1: 嗯，
0: 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能抢到第一位了。现在，
1: 嗯，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米9多的身高，
0: 对吧？那个，
1: 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米9多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0: 嗯，对对，
1: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
0: 嗯。
1: 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
0: 嗯。
1: 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啊、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啊，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
0: 嗯，
1: 三档呢是，
0: 布鲁日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1: 哦，三档呢是菲诺德、里尔、费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亚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
0: 嗯，
1: 四档呢是
0: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档里
1: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对对对，
1: 都是那种主场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是土
0: 上进攻。
1: 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费内巴切、加拉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
0: 嗯，
1: 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沙巴巴库和维京。哎，沙巴巴库是哪儿球队？
0: 啊，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1: 啊，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0: 嗯，对对，嗯。
1: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0: 抽签我觉得，
1: 啊，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那个，
0: 也是阿塞拜疆的。
1: 嗯，对对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0: 哦，
1: 对
0: 啊，就是萨巴赫，就是
1: 萨巴赫。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1: 教练在
0: 附加赛的资格，对对对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1: 嗯，一档也说说，就是皇马是穆帅回来。
0: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我没有罗德里，我让碧玺，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1: 扎紧
0: 还有
1: 篱笆打反击，
0: 对，
1: 打阵地。
0: 我边锋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啊。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 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1: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边他每个人的存在。
0: 我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那你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1: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不是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0: 哦哇，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啊。
1: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0: 没戏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1: 马内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0: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融入，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1: 曼城买谁？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0: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
1: 啊、
0: 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1: 就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亿3500万、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一看社区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基，射击盾的时候切尔基上来真正有2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2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基。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交学费，而且他1个冠军都拿不着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着，不信咱看着啊。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1: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0: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2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1: 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0: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间，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啊，要不然的话
1: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0: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1: 可以，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0: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1: 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不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0: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哎，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1: 嗯。
0: 你记得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啊，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1: 那我就去动手把、
0: 啊、
1: 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0: 奥亚萨瓦尔，
1: 奥亚萨瓦尔买了吗？对啊，
0: 那不行，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的。
1: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0: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1: 他自己有可能，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0: 对对对，
1: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的，应该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
1: 嗯、
0: 啊，而且他年龄也大，说白了。
1: 嗯。来，那最后再有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0: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1: 哦，
0: 可是
1: 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0: 对，
1: 还有四个队，还有罗马
0: 啊，
1: 罗马。
0: 还
1: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0: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1: 嗯。
0: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啊，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英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八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八强就算是及格了。
1: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0: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1: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1: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0: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有格林伍德，然后那个弗雷德
1: 就是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的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0: 对，
1: 就是
0: 你
1: 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0: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1: 是
0: 你想想。嗯，
1: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天18时，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使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方面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27号，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布声明称，本月21号发生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试图前往意大利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声明表示，目前相关搜救行动已完成，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识别身份并移交给家属。据德国方面27号消息，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捕。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暴雨、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更深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有什么把敏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拔舞刀，救天下。

倒戈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就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玉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因为在青铜器上它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八百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十年间，五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七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9: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10: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 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9: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群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巡游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11: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1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1: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12: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12: 对，
1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12: 未来会怎么样
11: 对
12: 也不知道。
1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13: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

0: 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随平，感谢旧族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3: 陛下，若科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课时昭昭，朱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课时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

0: 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2: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3: 这不是亲命，那是父命。

0: 哎呀！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透支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朝，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倒住夫人的那天了。
3: 葫芦少奇，保护公子。
4: 阿公，走。
5: 阿爷。

将军，算。每日有多少大金子里倒在这风雪城城下？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这横绝大漠。 北御狼骑的万里巨龙，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一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恙。 天下咸府，难乐其仇，欲休其业，是歌矣。

0: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1: 铁树为营。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凝固其心，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事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辅，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统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础。

0: 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藏节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2: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2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 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性命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一审判决。律师伊濑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 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10多10多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 六七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十个县、五十六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时年仅一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

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站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站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站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站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理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1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1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2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2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2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系

军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依赖静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婷、齐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美、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神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不如小样，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着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4、5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弹点点儿，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呢。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2: 你比你父亲聪明，
1: 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艺璇、殷满康，导演王宝行，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是人是鬼？哎呀，你把人能吓死下吧啊！我这是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一整一整一咋的？哎呀，怕我能吓死下。
1: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哎呀，
0: 叔，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村头老李家？
1: 啊！
0: 往前。
1: 短道，走到头左拐走到了。哦，
0: 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走到地里去？
1: 啊？刚刚也有人找他。哦，对了，这就嘛。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我老李家在哪呢。
0: 哎，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1: 哎呀，看你这娃说的，真黑的家嘛啊！ 我连你一张啥箱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
0: 哦，
1: 哎，哇，啊，你这是也要骑老李家啊？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起他屋借个锄头用呢。啊，
0: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1: 你这娃行，这干净的很，这你，走，
0: 行行行，走。

0: 停，哇哇哇，停停，都来都来都来，
1: 就这样啊！
0: 哎哎哎，对对对，都这儿。哎哎，你看，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咋还跑得那么快的呀？哎呀，咋是这么急的呀？哎，老弟啊，老弟啊，哎，把你锄头借我用一下。哎，老弟，
1: 是不是没人啊？
0: 哎呀，爸去，老弟。
2: 谁死了？
3: 老弟死了！
2: 啊！
3: 这是哪儿？放开我！秦焕然，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4: 大小斗
3: 啊！
4: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
3: 啊！
4: 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3: 什么？
4: 祭品啊。

0: 你们祭祀，把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1: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汉奸，身负罪孽，屠宰市场。
2: 大小斗，
3: 啊！
2: 下雨了，快看，是你父亲，
3: 啊！
2: 父亲，
4: 跑！小斗，
3: 啊！
4: 跑！带着秦化元跑，跑得越远越。

0: 跑，快跑！啊，
1: 爸，啊，那你怎么办？
0: 走，快走，别管我，别管我，啊，跑，快跑！
1: 爸，秦浩然，走，走，走，走！
2: 嗯，好，醒了，醒了就好。
3: 烟杆子叔，哎，
2: 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胆儿挺大的呢，可一见死人，嘿，你直接就晕过去了。
3: 叔，我梦见我和秦焕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2: 怎么了？
3: 是我爸救了我们。啊，
2: 你爸？
3: 啊，是啊，在梦里。
2: 在梦里？
3: 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焕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2: 什么什么？哎呀，难道
3: 这是命中注定？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哎，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呀，他是希望你去帮秦焕元一把，好替他报恩，报恩，
3: 报恩。
2: 你爸他欠秦化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
3: 啊，我爸欠了秦化元他爸一条命。
2: 是啊，哎，他们是旧相识。
3: 旧相识？
2: 对。那时候还是北洋政府管着中国，你爸啊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4: 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纸了条葫芦？
5: 老板，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6: 这东西是你捡的？
5: 啊，是啊。
6: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5: 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6: 哦，怎么说？
5: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6: 哎，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来，这出去。
5: 你别碰我。
7: 钱掌柜，慢着。
6: 少爷，
7: 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强盗。东西给我，我长长眼。

0: 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1: 啥？啥啥啥？你胡说啥呢？
0: 我没胡说。
1: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走走走走。
2: 陈掌柜，三两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0: 是啊，
2: 想法倒是挺大的。嗯，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了，三两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0: 我愿意。
2: 好。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吗？
1: 怎么样，还不错吧？
0: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1: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
0: 哦，还有更好的？
1: 啊。
0: 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1: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
0: 哦，烟杆子。
1: 啊。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啊。
0: 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1: 你可别欺负我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
0: 哦，你还会算命啊？
1: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撒三亮，十几年前跟着秦家人到上海做生意，还学了一身的本事。前些年去陕西收获的时候，结了婚还生了娃。哦，你还跟秦旭阳称兄道弟。哎，你这古董铺子也是你在前头当家的。
0: 哎呀，行了行了，我看这些应该都不是你算出来的，是有人教你这么说吧。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哎，
1: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0: 西安，流浪。哎，行了，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1: 真的？
0: 别废话了，走。
1: 好。
2: 这些东西不由我说，你也知道仨品相。
3: 对着，你好好看一看。
0: 知道，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3: 哎，你他妈你说撒谎呢啊。嗯，
2: 你不说谁知道是跟俺在这做生意。
3: 就是你。
0: 各位大哥啊，各位大哥，东西啊是个正经东西
3: 啊，
0: 可是真的很抱歉，我收不了。
3: 哎呀，东西你都看了。哎呀，
2: 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
3: 真是的，
2: 赶紧走。
3: 再耽误时间，
1: 不不不不，大哥，走，大哥你别走，大哥，
3: 哎，你老站住！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啥人去啊？
2: 你，
3: 哎呀，
2: 哎呀，哎，
0: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3: 干啥？干啥？
2: 要报他的名，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3: 对，
2: 你拿走，
3: 拿走，
2: 赶紧赶紧，
3: 真是
0: 好
3: 啊，
0: 东西我收。
3: 啊！
0: 钱给你们放这儿。
3: 哎呀，这不就完了？
2: 滚滚！

三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我是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件事。 而且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三亮哥，你走吧，旭阳。 好，我走。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

0: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
1: 他帮日本人做事儿，成了汉奸。
0: 但是秦华岩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你又和秦化元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1: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
1: 嗨，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叔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
0: 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小斗
1: 啊，
0: 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你帮不帮？
1: 我，
0: 嗯，
1: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2: 苏教授，
3: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2: 好。哎呀，教授。
3: 啊。
2: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3: 对。
2: 这件商代陆行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3: 嗯嗯。
2: 您看这器型，端庄周正。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
3: 对，
2: 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3: 是啊是啊，
2: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3: 是啊是啊，
2: 嗯，
3: 连同孙成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2: 是啊。
3: 哎，焕元，
2: 嗯，
3: 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2: 嗯，他，
3: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2: 孙成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3: 啊。
2: 嗯，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嗯，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3: 哦，
2: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3: 嗯，
2: 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嗯，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3: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
2: 嗯，
3: 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
2: 嗯，
3: 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有，他有。
3: 嗯，
2: 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
3: 哦。
2: 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3: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2: 是啊，
3: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
2: 嗯，
3: 哎， 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2: 哎，不会不会，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3: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2: 嗯，
3: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2: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给咱办好。
3: 嗯，好，范燕儿。
2: 嗯。
3: 那个古董贩子傻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2: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3: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属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2: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3: 苦衷
2: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3: 哦哦。这个幻缘今天怎么怪怪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明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导。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 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4: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5: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4: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6: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长寿险他这个人智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产妇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落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说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产妇险来保你。
4: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5: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4: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7: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8: 这沙凹，
9: 沙凹，
8: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9: 很喜欢下雨，
8: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山长出来。
7: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8: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到现在有个30-40年。
7: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10: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8: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10: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8: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7: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8: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10: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8: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吧。
10: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啊。
7: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8: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底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
10: 它这边是盐碱水，铺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7: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0: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1: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0: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了，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姆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0: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1: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0: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1: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0: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它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1: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0: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1: 在叶慧平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0: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1: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0: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花最好，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棵、一片、一亩、1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1

0: 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虫茸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颗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瓜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颗草都不容易的。 哎，刚好吃一个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花棒最好，去平常花棒粉碎花棒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
0: 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 每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十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 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2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1: 许多牧民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盆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杀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我在的时候，我会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虎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细碎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
1: 会从门前走过的。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你看，我们要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横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 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蚌，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她心里眷恋的地方。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它非常苦。
0: 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有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2: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赛考斯与智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茅屋宿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70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3: 挥别茅屋宿的葱郁林场，赛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4: 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好的，中午1点呢，赛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2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的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这聚人群中呢，赛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的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 那洛阳呢，是赛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赛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2: 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一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塞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塞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塞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塞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塞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礼品，那希望呢让塞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塞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塞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3: 好的，刘佳。

0: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说
5: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7: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

0: 总台记者张倩。
1: 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0: 好的，张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0: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5: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封建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6: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5: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6: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

0: 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1: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0: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恒空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的，全程飞行了大约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 随后呢在任务上空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降到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的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像翼龙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跟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卫星间歇站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烟色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烟色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
5: 好的，谭震。
7: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5: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8: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 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

0: 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11: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4: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 本硕博学生。

0: 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2: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R1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5: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6: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6: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0: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学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 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9: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11: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0: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12: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0: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12: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音。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

0: 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金龙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叫坡积物，它的休止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10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山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灾害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是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积岩呢推上去。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4台共舞的局面。 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

0: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的介绍。
1: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儿？
2: 通常七到九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八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八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带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1: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2: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2: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 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8: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9: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8: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 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它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它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展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9: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9: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9: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9: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会道歉。
9: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8: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呐、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糙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的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8: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 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啊、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0: 是
9: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10: 对
9: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10: 对，
9: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10: 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9: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0: 是，
9: 对对对。
10: 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9: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10: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9: 它是有幻觉的。
10: 对，
9: 是
10: 有幻觉
9: 的。
10: 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面，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9: 对，
10: 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8: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10: 嗯，
8: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
9: 嗯，
8: 对吧？那它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它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它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实际。

0: 相关的。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音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音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2: 嗯，
0: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啊，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
2: 嗯嗯，对。我看有网友哈、啊，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
1: 嗯，
2: 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1: 哎，你还别说，何家，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
2: 哦，
1: 啊，因为其实就是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
2: 对，
1: 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
2: 嗯，
1: 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他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
2: 哎，
1: 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2: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1: 你看，
2: 哎，
1: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2: 是，
1: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
2: 嗯，
1: 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它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
2: 对，
1: 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2: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对，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1: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2: 是
1: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2: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0: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这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再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个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2: 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呢，这个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 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1: 嗯，
0: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2: 对，
0: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

0: 核实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需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2: 嗯，对，
3: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1: 对，
3: 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2: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
3: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2: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3: 对，
2: 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几个哈，
3: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Fake 也问问。
2: 对
3: 啊，
2: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3: 是，
2: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3: 嗯，
2: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3: 嗯，
2: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它的验证成本。
2: 嗯，
0: 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真人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2: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
3: 嗯，
0: 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
2: 嗯，
0: 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薛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
3: 嗯，
0: 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呀、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

0: 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2: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2: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2: 吧，是
1: 让你放心啊。
2: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个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哈，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呢，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就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了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是，居然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当然这个任务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这个 Work 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 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

0: 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0: 啊。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0: 是，
1: 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萌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萌老师。
2: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就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行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畅。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0: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畅。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 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0: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4: 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 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0: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6: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5: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里藏布古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6: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6: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7: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5: 在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6: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5: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0: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8: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7: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9: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7: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呀，小鸟撞玻璃上。 唱了？
1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3: 同学们，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2: 哎，杨昶你好。
0: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 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嗯，杨畅。
0: 嗯，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2: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杨畅。
0: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哈。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卡车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2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2: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书写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5: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7: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5: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9: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3: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7: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1: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 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3: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2: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3: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9: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在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3: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11: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3: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8: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雄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3: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0: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3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100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 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击毙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1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3: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

0: 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12: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最终是跳。

0: 叫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0: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0: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效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1: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0: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1: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嗣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是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阿敏在忙，立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拔舞刀，将

倒戈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字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 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

0: 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六十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因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历轨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历轨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历轨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

0: 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七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秦。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啊，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4: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勤俭，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3: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5: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3: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5: 对，
3: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5: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3: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5: 未来会怎么样
3: 对
5: 也不知道。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0: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 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陛下，六国随平，感谢旧主安节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7: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8: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7: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8: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7: 汝无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回陛下，看过了。想管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陛下，长公子。 性情敦厚，人善本良。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

0: 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累旧，更有泉泉覆隘，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老公，报！

0: 将军，
1: 算。每日有多少大金子里倒在这风雪城城下？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这横绝大漠。 北御狼骑的万里巨龙，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一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恙。 天下咸府，难乐其仇，欲休其业，是更。

0: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1: 铁树无忧，天下先
2: 父皇，这便是你眼中万世不易的地方。
3: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

济世济地，黎庶无妖，天下贤辅，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通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啊，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

0: 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个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1: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3集。
4: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尤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凌问和临时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呢？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出去！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0: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4: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0: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4: 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现在抓不抓？
0: 叶启年想了很久，
4: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0: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驻

0: 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降员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1: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 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那间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石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周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备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吸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萧水，而从萧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 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100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儿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及汪洋恣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墙、地基，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熟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墙、地基，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说有一个旅店的店主有两个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那个相貌丑的反而得到喜爱和尊重，那个长得漂亮的却被轻视。这样看到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就问店主，你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却不喜欢那个长得美的妾呢？店主回答道，那个美的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却并不觉得她丑。女人生得美了，便容易引出偏见，这偏见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其自身。世间美丑的标准本来就没有定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

0: 不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就会处处受欢迎。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则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藐姑射神人。他的美超越了凡俗，正在于他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他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100%的回头率。人们都向他行注目礼，惊叹于他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就吓得紧紧的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的走开了。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立志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人心弦。那个丑女人本来已经很丑了，再显现出愁苦的样子，那岂不是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呀，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我就是一条小虫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呢？” 好像说的呀不是他自己。丑陋的子语因为自然从容而透露着人性之美。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庄子哲学中的美女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得道者的形象。他因为体悟了道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道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像星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1: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

0: 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六集，等贸易彻底醒过神来，为时已晚。

0: 黑洞洞的枪口指向这块空地，有人挥舞手中的短枪，扯着嗓门高喊：
1: 都别动，你们被包围了。
2: 你们是？
0: 贸易高声问了一句。
1: 我们是兰州保安队的，有人举报你们这些人私藏枪械，聚众滋事。我来此奉命稽查啊，若是识相把枪交出来，还可以去保安队谋个差事，不识相的话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2: 可我们并未聚众滋事啊，我们聚在这儿是商量着去长城上打日本子。
1: 打日本子？哼，日本子也是你们这帮草民能对付得了的啊。刘左州大队长现在正在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呢。哎，如果真想打日本子，拿上枪好，先投了保安队再说吧。
0: 茂义笑得矜持又很无奈。
2: 你知道黎天浩吧？东北军第十九旅65团骑兵营营长，那是我老舅，他现在就在长城开仗，我们去找他，不过拐弯抹角去投你们的刘大队长。
0: 那人不知道黎天浩是谁，贸易爆豆子般说出的一串军阶显然对他有所震慑，眼睛咕噜转着，用枪管蹭蹭额头，语气照旧蛮横。
1: 我不管那么多，我只是奉命行事。
2: 非要抢我们的枪，那得问问我的兄弟们答不答应。
0: 贸易跨前一步，他们的枪乱糟糟堆放在10步开外的地方，和几坛酒混在一起，与双方保持同等距离。悬殊的是，对方持枪，对那里看防更为严密。弟兄们发出齐声呐喊，仿佛对贸易的呼应：
3: 我们不答应。
0: 接着响起一阵叫骂声：
2: 去他妈的吧，谁也管不了我们，我们有东北军撑腰，我们只想跟着大哥去打日本子。
0: 呐喊与咒骂使气氛变得更为紧张。贸易胳膊酸麻，本想扔掉酒坛抢枪在手，因动作幅度过大刺激了对方，还未将酒坛抛出，便觉手上一空，酒液兜头泼溅开来，溅湿他的脸。陶片炸裂的声响盖过枪声，他保持着托举的姿势，狼狈不堪地僵在原地。枪声的刺激使弟兄们陷入混乱，风八最先从人群中冲出来，向枪支堆放地扑去，刚刚迈步脚下一个半蒜，被人按倒在地。保安队的人鸣枪示警，子弹纷纷射向酒坛，几坛酒应声炸裂，迸溅的酒液与碎裂的陶片像骤起的波浪，旋即归于寂灭。浓烈酒香刺激了所有人，几名保安队员步子趔趄，醉酒般抡起枪托倒在风八中。风八被擒，无还手之力，只能发出愤懑的哀嚎。那些受了惊吓的弟兄们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奋起反抗还是该束手就擒。
2: 谁也别动！
0: 贸易叫了一声，紧握双拳，身子抖颤。所有人都不动，连同那些保安队员。贸易再次发出一声嘶吼：
2: 谁也别动，那些枪让他们拿走。
0: 跪伏在地的风八抬头委屈的大喊一声：
4: 大哥，你咋这么孬种？
0: 贸易不语，只是双拳紧握，深深的合上了眼睛。贸人还乡，偶遇名冠东三省的古书艺人张省武，竟然是茂信师傅的同门师弟，往来关内关外，过山海关从未遇到过麻烦。海关署长爱听古书，每次都会隆重款待。这次来苏家庄，只因演出生意日渐凋敝，想请师兄出山帮他重整旗鼓。贸人利用茂信的关系前去拜会，得偿所愿。重新组建的古书班子答应帮忙将药品运送过关，采购药品、沿途护送等事宜由茂信以易发和采买的身份去办，很轻松办妥一桩大事。贸人又遵母命同李家集的姑娘见过一面，也算会有好感。

0: 三天过后，茂人便返回了奉天。只是这三天里几乎没机会同茂义详谈，无形中冷落了他，便让茂义觉得自己的不得志终究有了一些墙倒众人推、骨破万人锤的味道。这天，茂义正在田里除草，风八手捧一只西瓜来看他，二人蹲在地头吃瓜。风八问：“
1: 大哥，你就甘愿窝在家干这埋汰活？”
0: 茂义不语。风八把西瓜皮扔在路边，一屁股坐下，嘴里嘟囔：“
1: 大哥，兄弟受了委屈，你还帮不帮我？”
0: 沉默半晌，茂义问：“
2: 你受了啥委屈？”
0: 从保安队被放出来之后，风八回了自己的庄上，和弟兄们仍有往来，周边村庄的大户也常给他些好处，只为有了灾殃好让他们施以援手。日子虽过得苦，也算快活。
1: 可好景不长，自打各村派出治安队，兄弟就再没好日子过了。这些治安队打着维持治安的幌子，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乡亲们说，如今土匪没了，这些人比土匪还恶。就在前天，我和几个弟兄聚在一起喝酒，这些人便以密谋议事、行为作乱之名把我们捆起来揍了一顿。大哥，他们把我当成了眼中钉，专门找茬。兄弟好也不是，赖也不是，在庄上待不下去了。
2: 哪个战队？
1: 就是以前的保安队。
2: 刘左周掌管的保安队。
0: 风八点头。
1: 大哥，日本鬼子一来，刘左周见风使舵，投靠日本鬼子，将保安队改组成治安队，他本人成了驻滦战区的总队长，昌黎、滦县、乐亭、迁安都归他管，比缴咱们枪的时候更威风了。
2: 你想咋弄？
0: 茂义啐口唾沫，恶狠狠地问。风八往前凑凑，额头几乎抵住茂义的额头。
1: 大哥，我有个打算，住在各村的治安队人数不多，一村也就三五个人，我想趁夜里把这些人端了，枪抢过来。治安队势力虽大，控制不了这么大地盘，等他们来追剿，我们就躲出去。况且你家在榆关，根本找不到你。这事儿我想了好久，底细也都摸清了，跟兄弟们说他们没胆量，我这次过来找你。
0: 乌云不知何时在头顶积聚，一串骤然炸响的闷雷吓了二人一跳，身子凑得更近，不为那落在头顶的雨滴所动，各自瞪着一双因入热而变得猩红的眼睛看着对方。茂义低头像公牛顶架，额头咚一声和风八撞在一起。一夜间，几个蒙面人端了驻扎在乐亭各村的几个治安点，对治安员并不过多刁难，只缴了他们的械，捆了他们双手，不允许穿制服，只许穿裤头，连夜滚回滦州，并让他们给刘左周捎话，做汉奸的人最好老实点，保不准哪天就会遭黑枪，以后别再往这里派啥治安队了，老百姓的治安不需你们维持，如若不然，派一次便端一次。行动后，枪械各自分散，茂义分得一把短枪，一把长枪，外加十发子弹和三枚手榴弹。分手时和风八约定，暂时先不碰面，等避过风头再相机行事。三个月过后，没有风八的消息，茂义借去探望大舅之名，专程去了一趟乐亭。这一去不打紧，才知风八同他手下的三个兄弟早就出了事儿。原来事出之后，治安队查得紧，却查不出任何线索。事情坏在其中一位弟兄的家人身上，因为家中缺米，竟然将一把长枪拿到集市变卖，换了三斗米。那把枪被治安队查到，顺藤摸瓜查出风八四人，幸亏有人通风报信，风八带了三位弟兄连夜躲到海上。茂义去海边辗转找到风八，见他锐气全无，每天在船上辗转不敢上岸。见了茂义， 忍不住嚎啕大哭。
3: 大哥，我怕连累你，我不敢去找你啊。
2: 你没事就好。
0: 风八哭诉道，
3: 我算没事，却比死还难受啊。刘所长这狗日的太狠了，他想斩尽杀绝，他抓不到我们便找家里人麻烦，幸亏我爹娘死得早，不然还要跟着受连累，只是苦了我那可怜的姐姐，不但被抄家，家里的房子也一把火烧了。那三个兄弟父母都在，兄弟姐妹也多，没有一户不受牵连的。前几天我姐托人上话说千万不能回去，治安队每隔几天就去清剿一次，见啥拿啥。我姐在村里待不下去，准备举家迁到丰南去投奔我大姨。大哥，我可这日子没个好了。
0: 茂义浑身打颤，胡言乱语说，
2: 真是没个好的。想要活下去，除非杀了他刘左周。
3: 杀了他？
0: 风八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问得浑浑噩噩。茂义随即愣住，忽而点头，
2: 杀了他。
3: 杀了他？
2: 你敢吗？
3: 敢，都被逼上绝路了，你有啥不敢？
0: 从民国24年冬到民国26年春末，茂义和风八二人都在勉力为刺杀刘左周的行动做着准备，犹如匹夫撼树，虽自不量力，却做得足够耐心。首先，他们结交一位名叫许能的朋友，这个许能有一位在滦州伪政府做事的哥们儿，通过这哥们儿获悉刘左周的大部分讯息，知道这刘左周乃辽宁凤城人，早年在东北军混事儿。918事变后兵败撤退到关内，随上司投靠日本人，生性狡诈，不乏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经常到省第三师范、滦州师院等地游说，以关心青年学生为名赠之与笔墨书砚，题字留言，以博取青年学生的好感。而对分布在各村镇的民团武装，施之于花样不同的手段，不达目的便极力打压。短短一年时间不到，保安队改组为治安队，更是不可一世。许能将刘左周的情报传递给茂义的同时，又不无担心地警告他，想要刺杀刘左周绝非易事。他的手下卫兵就有20几位，不包括其他便衣保镖，每每递送一次有价值的讯息，茂义便要付给许能一笔钱，那些钱一部分是他从家中偷拿的，另一部分则是得到蒙在鼓里的大舅黎天民的资助。许能每次接钱都会显得拘谨而尴尬，仿佛领受这份酬劳受之有愧，感叹道，
4: 政府那边也需要上下打点呀。
0: 直到这一次，许能明确了一个不可错失的机会，农历7月初1刘左周将去唐山开会，具体开会的时间尚不确定，但多则3到5天，他必定会从唐山乘火车返回，滦州火车站便是刺杀他的绝佳地点。听了消息，茂义虽感振奋，却又不免沮丧，他无奈地看着许能，不安地说，
2: 那好，终于等来了机会，可这次我却没钱给你了。要不这样，许哥，这钱我先欠着，等凑齐了以后我再还给你。
0: 听了茂义的话，许能更加不安。外面下着雨，这家食客稀少的烧饼铺并不是太过闷热，他的脸上淌满汗水，不停扭动着屁股， 最终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到桌上，扭扭捏捏的打开，是一沓厚厚的票子。
4: 你遇到贵人了？
0: 许能斟酌着说，
4: 我的那位朋友这次不但不要酬劳，还让我转赠你一笔钱。
0: 贸易搞不清事情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嘴唇嗫嚅，低头看那些钱，不知该说些什么。
4: 你不用多问，说好了然后打张收条给我。
0: 许能不屑地说着，脸上带有愠怒。贸易潦草数钱，偶尔瞟一眼许能，见他的目光盯在那些钱上，又会很快将头扭开。数到一半，贸易发现有一张钱竟然是他曾经付给许能的，因为那张纸币上写有一字，不知是经过谁手写上去的，他偏偏就记住了那张写有字迹的钱。他愣了一下，不动声色，接着往下数，将钱数完，准备写一张收条，犹豫片刻，问：
2: 为啥还要打一张收条呢？
0: 许能不禁恼火，
4: 让你打，你打就是了。
0: 贸易打好收条，许能仍未从恼火中解脱出来，他别着头，像在观察烧饼铺里的动静，潦草地说：
4: 这次行动你最好不要失手，火车站那边我那位朋友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接下来要做的民房有人会去找你，你也不要向那人打听任何事，刘佐昭何时回滦州由他来通知你，至于怎么行动由你自行决定。另外，这次行动不管成功与否，以后我们都不要再联系，你也肯定不可能再找到我，其他的人你也不可能会找到。
0: 贸易耐心听着，暗自叹了口气，将一卷票子里分成两半，入到许能手里。许能烫手似的说：
4: 这钱我不能再要，我
2: 拿着吧，我们总算朋友一场，算我请你吃酒。
0: 许能嘿嘿笑着将钱攥在手里。余下的几天，贸易和风八将滦州火车站的情况全部摸清，闲暇时说起那笔退回来的钱，风八不禁好奇，
1: 许能的那位朋友到底是什么人？
0: 贸易也说不清楚，只能凭空猜测，
2: 或许是刘佐昭的仇人，也可能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总之他想借咱们的手除掉刘佐昭，不想收取任何报酬。至于许能，他是自作聪明，想要从中捞一笔，被他那位朋友识破，这才将钱退了回来。
0: 阴历六月初六，艳阳高照，昨天夜里贸易和风八已将整个刺杀计划演绎得滴水不漏。按照得到的通知，刘佐洲下火车的时间应在正午时分，那时会有一辆自满洲驰往北平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停车时间大约十分钟左右，饶是这样行动起来却利弊各半。有利的一面，等到枪响必会引发旅客骚乱，可趁机逃走；不利的一面，想要逃走必须跨过南北站台间的铁轨，从北面的一堵围墙处脱身，围墙上有一道缺口，墙外是大片庄稼地。问题是无论那辆火车停靠还是恰好驰动，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谈到这一棘手问题，贸易避重就轻，直接做了如下安排，由他扮作一个厨子。之所以会选定这样一个角色，因为铁路北有一家叫做路北的客栈，每天上午都会见一个厨子打扮的人挎着篮子匆匆穿过铁路线，而盛蔬菜的篮子则是藏枪的最好道具。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角色了。贸易说，
2: 火车站上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只管藏在横山脚下，听到枪响就胡乱开枪，最好把手榴弹全都拉响，闹得动静越大越好，你把治安队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才有逃生的机会。

0: 风八瞪着铜铃似的眼睛听得格外认真，最终听出问题的弊病所在，摆手道：
1: 大哥，你刚才说的只说对一半，如果那列火车正好停在站台上，你咋能跑到危墙外面？
0: 贸易沉默稍请，嘿嘿一笑：
2: 哼，那只是估计，我是一员福将，不会那么点背的。
1: 可真要停在那儿可咋办？
2: 果真停在那儿，我们就换个方向，从哪儿都能脱身。
0: 风拔摇头：
1: 不行，那样等于白白送死，大哥你不能去，要去我去。
0: 贸易瞪他：
2: 你去？出了事你能处理？如果失手可就全完了。
0: 风霸不服：
1: 为啥偏要你去啊？
0: 贸易忽然顽皮一笑：
2: 哼，要不咱俩抓阄？
1: 抓阄就抓阄。
0: 撕了两张烟纸，上写两字，一是去字，一是不字。抓阄的结果，风霸自然抓到了不字。看贸易行色可疑，偏要看另一张阄上的字，看来看去嘴里嘀咕：
1: 大哥，这俩字咋看都一模一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万多名2028级的

0: 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6: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7: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6: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9: 最早开始，
8: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 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俺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6: 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2人，遇难3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

0: 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

0: 新增了两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

0: 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3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3: 目前2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2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6: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5: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6: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5: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6: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5: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6: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坳片区的一个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 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两三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后呢，其实现场一直处于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地的渔民告诉我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可以通过这个水势大小和这个风浪的高度啊，感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面前有一片海域，那平时这里呢，当地告诉我是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左右的沙滩，那现在海水正在不断的往上涨，已经几乎淹没了一半了，而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主持人，
1: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呢重点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12: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呢，这个澳口它是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个地方也是依据着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还有一排的海景民宿。那为了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当地也提前将这里的40多名游客进行了劝离。那整个片区范围之内，它转移了低洼地区老旧住房的住户、孤寡老人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呢，温州市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了应急仓库，对各类抢险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保障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抢修作业。然后当地的消防救援局也是深入了小三盘村，开展了前置的隐患排查的工作，对于居民房屋周边的清洁电线杆进行了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可能出现的高空坠物以及设施倒伏等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温州全市截止目前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会直接给福建北部带来强风雨的天气。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
1: 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预警信息，一直到今晚8点，福建东北部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气象专家也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万存玲，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福建各地为应对台风都做了哪些准备？
1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福州的市区。那昨天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早上很明显，天气已经是阴沉了下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降雨，预计会在午后会有降雨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是于昨天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2级，并且维持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地点，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26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 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1: 那么气象专家提示需要警惕。

0: 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1: 嗯，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十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渔场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万村玲。
2: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0: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2: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0: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2: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 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7: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6: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8: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6: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8: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载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

0: 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探访四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4: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6: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2: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7: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2: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0: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3: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7: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6: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9: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0: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

0: 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0: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年内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最新机构预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可能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左右。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